0: 单说佟林，有他一个人在这压着，把野飞龙燕雷领到双龙镖局。双龙镖局的伙计一看佟林那样，全站起来了。佟侠可来了，佟侠可来了，快到里边送信儿去。佟林说：“先别忙，我还领了个朋友啊，先把这朋友让进来。朋友，请进来吧，进来就进来，哪儿都敢去。”这个家比秃尾巴狗还横。佟林把他领进来，安顿到一间房里，然后陪着他说话。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东侠、二侠、北侠、南侠、大盼飞行侠、铁扇子风流侠、铁掌李元到来。一见佟林呐，简直不知道多高兴。佟林挨个的给各位老哥哥见了礼，诉说离别的经过。大伙问你看着王爷没？佟林说：“我从那儿来。”我听说各位老哥哥进京了，特为抽时间来给大家请安来了。大伙一看，这坐着一条黑面大汉，不认得，还穿他是谁？佟林一笑，是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打量打量这个野飞龙，然后把佟林拽到一边去。海川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冒失？你不认得他是谁，你领到镖局的来，好像不太稳妥。佟林一笑，这算个什么呢？他想找我比武啊，我得问清楚。街上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我这才把他领到镖局子来，打算问个究竟。南侠点点头，海川这么做不算不对。既然这样，咱把旁的事儿先放一放，问问呢怎么回事。都没离开这屋，大家在各个角落全都坐好了，佟林挨着他。佟林就问：“朋友，刚才在饭馆吃饱没？欠点儿，没太吃饱，叫他们这顿揍的我都消化个不得灵儿了。还想吃不？想啊，想吃，现在就准备，给准备吃喝。这家给摆了十来个菜。”这野飞龙燕雷也不客气，瞪着眼珠子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又瞅瞅桌子面上吃的，瞪了佟林一眼，拿起大包子往嘴就塞呀。时间不大，吃了个勾满豪瓶，全吃了。吃完他站起来：“佟林，在哪儿比？你指个地方吧。”“爷现在吃饱了。”佟林一皱眉：“朋友，咱这么办行不？比武可以，你说说原因行不？究竟为什么要比武？你受何人的唆使来在北京找我？”“佟林，你不用套我的话，爷自然有来历，跟你讲这些废话没用，我先把你打躺下再说。”哟，他一说这话，二侠侯杰可气坏了。那侯杰你别看上了年纪了，老头性如烈火呀，嘣就蹦过来了，用手一指燕雷，问你是什么东西？你吃过人饭吗？你会沁人话不？你懂不懂什么叫人语？我兄弟佟林并非惧怕你，他看着你光身一人，甚是可怜，对你百般解释，你是横竖听不进去，张嘴跟佟林比武，闭嘴要把佟林打趴下，你拍吗？你说个什么东西？你竟敢如此狂妄！今天用不着我兄弟，就是我就收拾收拾你。二侠一说这话，野飞龙一听：“什么？ 小老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骂我话啦？他把剩下的盘子碗连桌子都给收了。这屋里的人谁也按捺不住了，面对如此狂妄的人，谁能忍得下去？那么说到这儿，那咱得介绍介绍，燕雷何许人也？我找同林，他为什么有些话他不说？他没法说。这燕雷啊，是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这个剑山蓬莱岛从表面上看，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就是帮土匪。但是你要看看内瓤，则不然，跟一般的土匪是截然不同。你像别的土匪吧，就为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没事有了钱了，吃喝玩乐，嫖女人，聚赌，仅此而已。剑山蓬莱岛有政治目的，他们现在的头子自封为英王，叫富昌富宝臣。英王富昌啊，这富昌姓爱新觉罗，那真是皇族的成员呐、啊。现在占据剑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另外修造招贤馆、招贤楼，封了军师大帅。现在英王富昌手下20000多人马呀，那可不是乌合之众啊。首先说他手下有个大帅叫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客呀，大帅谭天在武林之中，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长得也带劲。他跟英王富昌没那么好的关系，就好像佟林跟雍亲王胤禛形影不离呀、啊，舍命保英王，被封为剑山大元帅，一指令调动剑山的人马。另外手下有三个军师，这三个军师就云台三大神剑，正印军师、云台剑客燕普、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副军师就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就是让佟林炒肉拉皮的那位。另外手下还有8大天王、4大砥柱、12名战殿将军，剑山蓬莱岛还有3横。这个野飞龙燕雷就属于3横之一。另两个是谁？还有个老头长得好像赛南极那个南极子，你大脑瓜子，这位人送绰号赛南极的昆仑子，叫诸葛剑，又叫诸葛宏图，是13姐蛇骨鞭的，威震武林，没遇上过对手。野飞龙燕雷也是其中之一，另外再加上云霞剑客杜清风，被封为3横。现在这个英王就是安心把康熙皇帝赶下台，把大清国翻翻个。英王打算进兵北京，坐到8宝金殿称孤道寡，统治全国。英王的野心就这么大，光靠他那20000来人那是杯水车薪呐、啊，怎么办呢？广交天下81门的高人，能花钱收买的就收买， 能靠着人事关系拉拢的就拉拢，把很多武林高手全都收买过去了。英王手下光那剑客呀不下30人，光侠客身份的人超过100名。这个野飞龙燕雷就是其中的了不起的人物。这次3月3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表面上夺13省总镖头，实质上利用这机会大闹北京，搅他个马仰人翻。英王富昌利用这机会进兵北京，摸夺江山社稷，这是他们的目的呀。这次英王富昌把手下能打的人全都打发到北京来了，都来了，唯独留下燕雷在剑山蓬莱岛看家。这个燕雷就有点不服气儿，燕雷心说刀走了把我给留下了，我王爷太瞧不起我了，看来我不行呗。他3番5次找英王提出要求要去北京，英王就是不允。英王的意思说什么呢？咱不能齐胜不顾家，你能耐大，你守住剑山蓬莱岛，有打内的有打外的，你的担子一点都不轻。但是这个燕雷回到屋里头琢磨琢磨，觉着不妥，心说话这北京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有个佟林，这佟林这小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早就存心要会会他，人家都去了，我是坐失良机。后来他背着英王不知道，收拾了个小包，带着自己的兵刃偷偷地离开剑山蓬莱岛潜入北京。其实啊，他们在北京有点儿，有几家镖局子就是剑山蓬莱岛派驻在北京的眼线，在这设的点儿，表面上陪着合法的外衣，是保镖护院的达官教师，实质是英王的耳目。但是燕雷不敢去，他偷着来的，昨天晚上住店呢，喝酒喝多了，包还叫人偷了，所以今天吃饭不给钱，把人给打了，遇上佟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真没想到，怎么那么巧，佟林还给解的围。他一瞅佟林长得这个样子，比他矮着一头，穿的一副土里土气的，他心里就觉着有120分的把握能赢得了佟林。心说佟林呢，你是怕我了，你不怕我你怎么紧给我打溜须呢？咱俩一点交情也没有，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啊，你叫我给镇住了。今天我就得在你面前施展威风，我把你降服到心服口服。咱可交代清楚了，燕雷找佟林不单单是比武，跟旁人情况截然不同。另外他找佟林还有政治目的。什么叫政治目的？他把佟林与他化成对立面，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把佟林就看成敌人了。说这话怎么解释？原来野飞龙燕雷福保的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富保臣，那么佟林呢， 他的东家是爱新觉罗胤禛，换句话说，也就是佟林倾向于爱新觉罗玄烨，玄烨就是康熙皇帝。因此水火不同炉成为对立面。那究竟怎么回事？怎么都姓爱新觉罗呀？这个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您先别着急呀，燕雷跟佟林比武，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了，比也没意思。这个燕王富昌也是皇族啊，还是当今皇上玄烨，玄烨就是康熙了，还是康熙的亲伯父，康熙皇上的亲大爷。原来满清进关，这里边有不少套头的事儿。拿他们皇室的人来说，皇太极在位，有贵妃，底下还有不少偏妃。这个燕王富昌呢，是贵妃同贵氏所生。论理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如果皇太极不在，这个地位呢，就由他来继承。可是后来呢，皇太极又纳了个妃子，叫布尔基基特氏，就是史书上说的那个庄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吗？就这个庄妃呀，孝庄皇后，了不起，把皇太极给迷恋住了。后来给他生个儿子叫福临，所以呢，皇太极就把布尔基基特氏扶正了，这个地位超过同贵氏，而且亲口许诺，百年之后自己不在了，让福临继承江山大统，就把这个富昌给挤兑到旁边去了。可是皇太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后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进关，崇祯帝吊死眉山，李自成、张献忠两股义军纷纷破灭，一统江山归了大清了。后来福临继了位了，这就是史书上的清兵进关之后头一个入主中原的皇帝，顺治皇帝。那么顺治继了位了，大封功臣，就封他这哥哥富昌为英亲王，咱们简称叫英王。英王不服气儿，这江山是自己的，现在叫别人给占上了。那个亲王跟皇上相差悬殊，实在有点不甘心。就是古往今来呀，争权夺势，为这个位置不知道发生多少次政变，死多少人，哪朝哪代也不例外。后来福临呢，18岁，也就做到18年的时候，福临死了。有人说呀，顺治18年皇帝失踪了，说是福临呢出家奔了五台山，后来嘛，康熙朝拜五台山，还跟他父亲见过啊，等等等等等。估计呢，这都是传奇，不是正史。要正史上说，似乎福临那是病死的。哎，你说病死的吧，这种传说甚为广泛， 你说电视连续剧，各种拜官野史，民间传说，都说顺治出了家了，说看破红尘了。为什么看破红尘？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这就成为清兵进关之后四大奇案之一。所说的四大奇案是什么呢？顺治出家，这是一；皇后下嫁是二；皇上丢脑袋是三；狄龙换凤是四。这是清朝前半截的四大奇案，其中就包括顺治出家，千古之谜。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九十二点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35年6月，成都的新新新闻报上刊登了一则廖家俊启事。家俊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制图章一个，文为廖家俊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意思无非是一个叫廖家俊的人丢失了个图章，所以公开表示这个图章作废。当时遗失重要物品登报声明是十分常见的事儿。然而您知道吗？这短短的廖家俊启事背后其实大有乾坤，它竟然是红军提前商量好的暗号。这里面传递了一些什么消息？特工接头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在危急时刻暗语如何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暗号不慎泄露，又该如何应对？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讲一讲隐蔽战线上的暗语故事。话说在不少谍战片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特工打扮成寻常百姓，行色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了几句，可就是他们听起来平平无奇的对话，却传递了关乎战士们生死存亡的重要情报。而在不远处，肯定还有一个敌方特务潜伏在暗处盯着这一幕，试图从中判断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在暗中接头传递消息。这样的场景往往会危机四伏，需要主人公万分谨慎小心应对，也让不少的观众替他们紧张。有的观众还会焦虑，哎呀，这要是让我去当特工，万一接头的时候一紧张，突然间头脑空白忘词儿了，那可怎么办呢？或者不小心嘴瓢说错了词儿，会不会被他们当成敌方的特务抓走啊？您先别紧张，首先咱来确认一下传递情报时使用的暗语，可不会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种既不包含有用信息还内容特别容易引人注意的词句。对于暗语最大的要求就是用最少的字数尽可能的多传递信息，而且暗语最好是日常化，能够完美的融合到当时的场景当中，让不知情的人哪怕是听到了一句半句也觉得这是平常不过的日常对话。其次，中共的秘密战线上拥有完备的沟通网络和系统化的组织，两名特工能够成功的接头可不是对上一句暗号就可以的，他们给接头安排了多重的保险，每次接头前都会细致地安排好所谓的四对号，也就是时间对号、地点对号、人物对号、暗号或者信物对号。同时情报也要做好保密措施，也就是说如果咱们真的是一个身怀机密情报准备去接头的特工，那从准备出门的这一刻起就要开始注意了。为了防止搜身，情报文件都要用特殊的方法进行处理，比如用特定情况下才能看到的隐形墨水书写，或者给文件拍个照弄成胶卷塞在干电池里，还有的会用极薄的信纸折成蚕豆大小缝在衣服里边。
出门以后也不要去太过显眼的地方，以防中途被困。就算真的不幸被警察或者是敌军拦住，应对盘问的回答也要牢记在心。如果这次去的是一个陌生地点，还得提前熟悉一下当地党政机关和交通联络的具体地点，方便在万一发生意外时求救。这些都准备好了，您就可以出门了。在提前说好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随后暗中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人和上级给的描述信息相符。初步确定目标之后，就可以上前接触了。接头时要用问答对话或者是某个标志性的信物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而且最好两个一起使用。比如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就设计过这样一个暗号，双方见面之后互道姓名，以左手拉住对方右手，随后两个人一字不落地问答四次才算接头成功。咱们暗号的复杂程度跟这个也差不多。那您问了，既然真实的接头比影视剧当中的流程更加复杂，那地下党员们是不是会更容易出现失误呢？不用担心，咱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特工们每次接头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要传递的情报或者要护送的人关乎整个国家的未来，当然会打起12分的精神，要把接头点背得滚瓜烂熟。就算是真的在执行任务当中突然卡壳，也不会站在那儿硬着头皮想，而是立刻停止接触，寻找其他的途径。实际上正是因为线下接头危险重重，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地下党传递情报的首选方式，他们还是更倾向于把暗号

0: 写成电报或者是信件。那么在隐蔽战线上都有哪些著名的暗语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31年，时任上海中央特科科长与红队队长的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出发前往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回忆说，到武汉时的街头场景是这样的，他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当时天已近黄昏，码头的要道上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他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至于暗号内容具体是什么，张国焘没有细说，大约类似于报纸打开，或者是某一页，或者是某个小动作。就这么一个细节，张国焘和陈昌浩立刻就明白，这人是顾顺章派来接头的。原本一切顺利，可顾顺章将二人送走之后，便用化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正巧就被一个叛徒给瞧见了。叛徒暗中盯梢，摸到了顾顺章的住处，很快顾顺章就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顾顺章被捕之后竟然没有一丝的挣扎反抗，立刻出卖了许多共产党的秘密，还坦言自己知道的情报十分有价值，可以让他们在3天之内就把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网打尽，应该快点把他送去南京见蒋介石。顺带着一提，顾顺章进入党中央的核心圈之后，个人品质方面的各种缺点暴露无遗，不仅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还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就连周恩来多次谈话他都没往心里去。早就有人说过，顾顺章再这样下去怕是迟早要叛变。这不，人家刚一被捕就立刻倒戈了。国民党特务一看，居然抓住了中央特科里的大人物，还这么配合，简直是天上砸下来的馅饼。为了不让这只煮熟的鸭子飞了，他连夜给中统特务首脑发了6封加密的电报。4月27号，顾顺章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蒋介石。他跟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知道的中央秘密全都说了个遍。国民党特务立刻赶到上海，凭借着掌握的机密情报，把当地特务军警通通地调动起来，企图彻底地摧毁上海地区的党组织。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央是如何应对的呢？这里边的故事啊，咱们之前节目也说过，我党能够度过此次难关，多亏了一位关键人物钱壮飞。这位的名字相信您肯定不陌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之一。当时钱壮飞担任国民党中统特务首脑的机要秘书，6封加密电报到达的那天是个周末。钱壮飞收到电报之后，知道武汉一定是出了事儿了，于是果断地拆了密电，拿出密码本来开始破译。电报上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意识到上海的党中央正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立刻安排自己的女婿连夜赶往上海，叮嘱他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李克农，把这个10万火急的情报报给党中央。紧接着钱壮飞亲自出门给在南京的另一位同志示警，但没能见到人。钱壮飞就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张被划破的地图，这也是他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就是告诉对方事情有变，两个人需要切断联络。由于情况十分火急，所以当天并不是钱壮飞和李克农约好见面的日子，他的口信几经周折才终于由李克农报给了周恩来。李克农还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只写了克巢病毒这 句话，克就是李克农，朝指的是钱壮飞的别名钱朝，病笃的意思是事态严重，让他抓紧时间转移。胡迪接到电报之后，按照事先约定，他迅速地离开了天津，可他当时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最后还是靠钱壮飞的七弟变卖了爱人的手镯，这才给胡迪凑够了前往上海的路费。胡迪到达上海之后，又辗转前往苏区，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另一边，形势更加危急的中央机关究竟如何度过这场危机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好在周恩来临危不乱，应变能力十分高超，他与李克农、聂荣臻等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出了应变的对策，中央机关立刻转移，几位领导人的住处也尽快改变。此外，但凡是在工作上与顾顺章有交集，有可能让顾顺章知道的工作线索要立刻切断。为了防止国民党掌握特科的机密，之前成员们的秘密工作方法要进行改变。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全部转移，陈云连夜派人找到一家印刷厂，以4倍的价格在2个小时之内将顾顺章的照片翻印了100多张，发给了上海各级党组织，告诉他们一定要对这个人严加防范。就这样，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上海党组织领导机关全部完成转移。等国民党特务按顾顺章供述的内容找到地方时，那里早就人去楼空了。虽然中央已经在竭尽所能地减少损失，成功躲过了这场几乎可以让中共中央完全覆灭的灾难，但顾顺章叛变还是造成了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等地方遭到了中统特务的破坏。还有恽代英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约8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等影响。回到今天的主题，在这次事件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客潮病毒，就是利用电报传递暗语的例子。咱们再回到节目开头所讲的1936年6月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登的廖家俊寝室，也是一则事先约定好的暗语。1935年5月31号，就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出发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经过几天精心的准备，陈云只身一人离开了长征队伍，暗中来到成都。为了隐蔽身份，他化名廖家俊。那则看似印章丢失的声明，实则上就是陈云向中央报告他已经平安抵达成都的暗语。听得出来，这种不让知情的人哪怕看见了都不明白意思的暗语，才能真正的做到保密。还有一个例子，那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时候，各个情报渠道都截获了蒋介石准备重兵包围中央苏区的计划，党中央开始为战略转移做准备。咱们都知道，蒋介石最喜欢隔山观虎斗，让红军与其他军阀相互消耗，他好做收渔翁之利。他这点心思早就被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看破了。陈济棠暗中联络红军，表示可以互不侵犯。眼看着战略转移迫在眉睫，这可是获得最佳路线的难得机遇。1934年9月，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会谈，达成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周恩来给何长工发来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句话：“你喂的鸭子飞了。”暗示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开始战略转移。不凑巧，电报内容让陈济棠的代表知道了，他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还问红军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虽然双方刚刚达成协议，但战略转移这么重要的事情肯定不能对外透露。何长工面不改色，平静地回答说：“啊，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要飞上天了。”这可多亏了何长工的随机应变，最后红军连续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在陈济棠地盘上的3道防线。在某些时刻，暗语不仅仅在地下党员内部使用，甚至有的外国人也在暗语接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虽然是外国人，但这位也是咱们的老朋友。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陕北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采访，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情况，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的真实情况。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世界，
还有西方评论家说，这本书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简直就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是轰动整个世界的成就。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层层的围困，就连新闻报道也采取封锁政策，斯诺一个美国人是如何穿越层层的阻碍到达陕北的呢？这和暗语又有什么关系？当时斯诺听说了中共的事迹之后，来到上海向宋庆龄求助，在宋庆龄的帮助之下，他联系上了一位共产党员，通过党内的秘密关系与在陕北保安地区的中共中央联系，将斯诺的情况转达给了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李克农觉得斯诺虽然是个外国人，立场也有所不同，但他确实是一位专业的记者，如果他能够来到陕北，将中共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主张宣传出去，那国民党对中共的歪曲造谣就会不攻自破。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十分认同这一想法。为了让斯诺到达陕北，宋庆龄又联系了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建吾，请他先去西安为斯诺进入陕北联系安排。由于董建吾和斯诺从未见过面，宋庆龄便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接头暗号，他在一张名片上写下两行英语的诗句，盖上了章之后一分为二，一半交给董建吾，另一半交给了斯诺，作为两个人确认身份的凭证。1936年6月3号，斯诺再次去内蒙古采访为借口，离开了北平，秘密前往西安。根据他本人回忆，当时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他只知道到了西安之后，到某一家旅馆要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姓王的牧师来找他就行了。至于王牧师到底是谁，共产党怎么知道自己到了西安等等，自己是一无所知。怀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斯诺在西安的旅馆里住了下来。几天之后，有一个富商模样的人找到斯诺，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他打招呼，开口就问在北平的 MS 认识否。这句也是提前约定好的暗号，不用说，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化妆成牧师的董建吾。斯诺也用暗语回答道，是我好朋友。随后两个人拿出了宋庆龄的名片，拼对无误，顺利接上头。值得一提的是，在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时，出于对宋庆龄和董建吾的保护，隐去了一些关键信息，只简略地说董建吾提到了他在北平那个朋友的名字，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斯诺等的那个人。不得不说，斯诺作为一个外国友人，也有如此出众的隐蔽斗争意识、经验和能力，实在是让人佩服。除了这些暗语之外，地下工作者们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暗语，比如说陕北甘肃一带有一种叫做土布的土特产。1949年，中共金牙工委负责人就用土代指本地，布用来表示发布的意思，靠着买土布的暗语搞起了党的

有关隐蔽战线上暗语的故事就先给您介绍到这儿吧。其实在革命斗争的历史当中，每一个暗语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惊险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背后则是一个个以生命为赌注的英雄的身影。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时。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0: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0: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0: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不仅仅是周三，同时呢也是一个充满爱意的节日，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哎呀，这

个在这儿呢，我们先要祝所有的有情人呢终成眷属。那同时呢，也希望这个未来已经现在啊就已经有了另外一半的朋友们呢，可以相守到白头。那目前呢，可能正在寻寻觅觅的朋友们呢，也希望蓦然回首，那个人呐就在灯火阑珊处等着您呢。哎呀，说实话，今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餐厅里面的朋友们都在聊天，哟，七夕节呢，就都想看看这个很多这个男士朋友们啊，这个都给女士朋友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然后包括昨天呢，这个我的闺蜜就给我发消息，她说七夕节你打算怎么过？我说应该是走过、路过、哭过、笑过、看过吧。然后她跟我说，那过节去啊。我说不对呀，我说你都给我说恍惚了，不是周三才是七夕节吗？我说周二过什么七夕节？他说这个，因为确实这个闺蜜的这个工作强度挺大，他说不行，周三一点时间都没有，我要周二选择过，我周二我打算7点钟就撤，撤完了之后呢，我得和我们家先生得过一个七夕节。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说完就让我很恍惚，因为一瞬间呢，好像他跟他的另外一半在一块儿都已经这个7年的这个时间了，就是从大学然后一直到现在，应该是7年多的这个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很恍惚，然后我就说，哎呦，当时恋爱的时候你到底看中他哪儿的呢？不过可能这个怎么说呢，我的这个好朋友的另外我的这个闺蜜的另一半啊，就她的先生可能也是我唯一一个就是认可他，并且每一次两个人闹了矛盾之后，我是无条件的去站在我的这个闺蜜老公的这一边的这个朋友。因为确实我意识到，闺蜜老公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完这个比较考虑的，各个方面都会很多，然后考虑也非常完善的一个朋友，确实不怎么能挑得出来他的错啊。所以呢，怎么说呢，我今天啊也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送礼物会更为直白。就我们经常会说嘛，就是和另外一个人在过日子的时候啊，你过的还真不是说他的最高点，你反而是要和他的这个最低点一块在过日子。就怎么说呢，人呐，这人无完人嘛，对吧？那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缺点。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两个人走在一块儿，大家想一想，那我们可能在20年甚至30年前，我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一套生存方式。那现在呢，这两个人走在一起了，组成了一个小家庭，那可不得磨合吗？那真的有一种谁都看不上谁习惯的感觉。就我的建议啊，要不让那个双方父母一块相互这个培养一下感情呢，就先让他们慢慢的把这个生活习惯顺应了之后，可能到我们这边也就挺顺应的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那你这真是塑料闺蜜？也没有啊，这是怎么了，这个有的时候咱帮理是吧，虽然闺蜜归闺蜜，这个是另外一番情谊，但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那谁不知道两个人真心相爱的时候是床头吵架床尾和呀，那怎么着我还能劝？我跟你说啊，他就不好，那个分手，现在必须立刻马上分手。第二天，哎呀，丹丹，我们两个人和好了，你这不把我撂这儿了吗？不过确实人家做的也确实没毛病。就怎么说，我觉得尤其是在恋爱这方面啊，就是你是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就可能在之前某一些这个经历当中，我可能会告诉他，我说我觉得他在哪一方面我觉得不太适合你，在哪一方面不行。但是就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他永远是分泌肾上腺素的，这肾上腺素永远是高的，你看到另外一半永远都是带滤镜的状态，所以你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他不好，你永远都会觉得他好。但是直到有一天或者某一时刻，你可能才会醒悟。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不需要这个外人的提点，当他自己经历完了之后，他认为该放弃的，那他可能就放弃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来问一问各位啊，就是当您在恋爱呀，或者说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婚姻的殿堂之后，你们比较看重的是哪一点呢？就也不是说对方专门吸引的你哪一点，就可能你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必须说，哎，这个品质必须要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他确实是不太符合，就我父母的那就不我的这一关啊，或者说这个不太符合我的这个择偶标准。就比如说我昨天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主持人去采访演员蓝盈盈，然后就问他现在的状态，他非常大方的承认我现在是恋爱，然后他就说，我认为恋爱我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男方父母还有男方的家庭，他说我很在意我是否能跟对方的父母相处得来，他说这点很重要。他说因为你结婚，你不是和这个人结婚，那你可能是和这一个家庭结婚，那未来可能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连结会更为紧密，那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我会更加看重

外一半的家庭，我是否能够相处得来。就可能我跟这个我的另外一半啊，怎么相处都无所谓，但是跟另外一半这个的家人相处不来啊，那不行，那他是我的底线。所以今天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恋爱或者结婚当中啊，您比较看重的一点是什么。同时呢，今天我们也可以开启夸夸模式，因为今天不是我们的七夕节嘛，也欢迎各位啊就夸一夸，哎呦，当初啊看上我们家老公或者看上我们家媳妇儿，我就看上哪一点了，或者我舅妈看上哪一也行啊我看上了哪一点，然后这一点呢可能也是对于他来说非常闪亮的品质。然后也欢迎各位啊开启我们的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模式。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重情绪的稳定，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冷战比吵架可能更为好人。你有的可能看重聊得来，因为你可能会觉得日子很长，有的时候啊这个没话讲比没钱还要可怕。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看重他的责任感，是吧？因为遇到事儿不会跑的人，遇到事儿能够顶起来的人，哎，那才是值得托付的人。来吧，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五月天的歌 OAOA 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恋爱呀，或者是结婚当中，您比较看重的是哪一点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看啊，马达呢，首先一上来就是他说，责任心，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到什么样的角色呀，做什么样的事儿，你得担当起来。就我当时我还在说马达，我说我说这点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这个角色的转化，如果说这个自己已经身心俱疲的情况下，然后另外一半还没有及时转化出来这个角色，真的是有一点辛苦，然后也会有点累。所以可能在完成角色转化之前，我觉得很多事情也需要及时的去说在前头，然后大家的这个心理准备也都应该做足了之后啊，然后我们才开启下一个这个转化的这个历程。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不是说就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等你安排好了，都是要等你完成好了之后，然后再去完成某一些事情。很多时候他就是会打你一个猝不及防。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我说这马达就已经够有责任心的了。哦，原来这条留言是让我夸他的。就怎么说呢，哎呀，这个众所周知嘛，是吧，马达中国好男人。他自封的啊，就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没有任何平台认证啊，也不依赖任何人的这个口碑，他自封的。就怎么说呢，这个马达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无论是照顾孩子呀，照顾家庭啊，然后顾及到另外一半的这个情绪问题啊，确实是，这点咱不得不承认。就虽然他的这个头衔含金量有多少无从考证，但是这些事儿啊，这个咱必须得说一句公道话，确实是非常好的。然后包括这个马达也本身也是非常顾家的人，不是说了吗，所有的这个家务活永远都是交给那个看不下去的那一个人去完成的。所以马达，你知道你输在哪儿了吗？你就输在了看不下去。你下回要不一进家你把这个眼睛蒙上，这样你也不用做饭，你也不用收拾家，然后你也不用这个照顾孩子，然后班你得去上啊，然后你也不用洗衣服呀，然后你也不用这个照顾媳妇，你把眼睛蒙上就行了，剩下的一切你爱咋咋该咋咋，和我无关。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家庭当中又是别有一番景象了。然后一鸣说，对于我来说呢，恋爱和结婚我可能就会比较在意相互付出的平衡性吧。来问一问一鸣所说的这个平衡性指的是哪里呢？这个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个主外的情况之下，那另外一个主内的时候就把这个责任心负起来，可以这么说吗？或者说可能这个我们在家庭当中各有分工，我在这个做饭，可能我们同时都上了一天班的情况之下呢， 我今天回来早，然后我就做饭，做完饭其实已经身心俱疲了，那另外一半呢就抓紧承担起来这个剩下的比如说洗碗呐、收拾桌子的这个家务活，然后简简单单给他一收拾，这两个人相互一配合，哎，这小家过得就不错。这两个人相互帮衬着来，这反正就是都往家庭当中呢多负一分责任，然后我们这个小家就会越来越好。哎，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呢，这个小宝说，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家务啊，我真的只是辅助。这小宝宝就是有你。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没有人太在意你家务活这个事儿。就我们会 care 吗？我们会关心吗？我们并不会。那我们只会表彰一些好男人，是吧，马达？那所以这个小宝，你下一步的目标是不是这个以某人为榜样，是吧？不要再把家务活这个事儿当成一个辅助，是吧？啊，不过确实能理解啊，因为就是为什么这个子瑶爸爸说这个你别说这家务活我只是辅助呢，因为这个子瑶爸爸是关注天气预报专注度第高的第一人啊，每一次呢可能这个白班夜班来回倒腾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时差有的时候他可能还需要倒腾，比如说白天这个时候自己在家，可能那个时候反而是刚下夜班然后补觉的那个时候。但是确实我能够承认的是，子瑶爸爸说你什么叫辅助呢，就我眼里有活，我但凡看到了，哎，这个可能稍微有点乱，那我顺手的事儿，哎，那这可以，这我觉得就完全就够用。说实话，我觉得尤其是家务啊，真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随手的事儿。哎，这有个那个脏啊，随手我给它扫了。哎，那有个哎，随手我给它扔了。下楼啊，那我就随手丢个垃圾，捎带手的事儿嘛，是吧？那如果你要说这儿我不顾及，那儿我不去，那儿还我不顾及，那这家务活呢，它可就真是个活了。说实话，就我也可能比较看重另外一半，就是家务活
他在眼里的时候，就另外一半如果说眼里面没活，我觉得会就是会很累。就为什么说很累，不是说这个活都是女方干了，而是说这个活在他眼睛里当中他不算个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累的。因为在他眼里就会觉得无所谓啊，就在那放着呗，但其实会很脏，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很乱，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家庭当中的这个整洁程度。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就需要收拾一下，那另外一半来说啊，那我可能就是要这个我要再给他放一放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养成习惯这个事儿啊，反而是我比较头疼的一点了。因为你就能明显的发现，就比如说就是我跟我们家弟弟在一块儿，就我们家弟弟咔喝完的那个矿泉水瓶往那儿一放，然后我跟着屁股后头，我就得不行，你给我捏扁了，给我放到这个垃圾桶里，你不要往这儿一放，放一瓶可以，放两瓶呢，放三瓶呢，不是你这一下这个，要不我直接给你收走得了呗。所以可能这个捎带手的事儿，我觉得在家庭当中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然后这个我们刚刚呢其实就探讨到了一个问题，是一名就问到了其实我就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家庭分担嘛，就是男主外呀女主内呀，然后或者说女主外呀男主内呀，这都有可能是吧，这个家庭当中各有分工。然后呢他说那我想问问啊，这如果说另外就有另外一半他这个没怎么上班，然后也没怎么承担家务，那该怎么办呢？我说哎，那这事儿就不用您来操心了啊，那这事儿人家绝对有足够的这个充分的这个经济能力，就换句话说哪怕没有，那人家也有专属于自己过日子的方式啊。只不过可能我就说了嘛，这家务活真的是给了我们这些眼里有活还放不下活的人，他累的永远都是一批人啊。然后这边马达说，哎呀，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全职家庭啊也确实是不省心，是因为可能双方都是在外面，都是在上班，都是在忙了一天的时候，这回到家里面我觉得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分担吧。然后也不能说单纯的有一个事儿全都落在另外一个人的担子上，说实话这个事儿一天行两天行，长久之计那个担子重的人他肯定是崩的，那他肯定是不容易崩盘容易崩溃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再怎么样修复，哎，我觉得不妨从头啊就会把这个关系给他捋清楚了，大家相互搭把手的事儿，我觉得哪怕说你不干，是不是情绪价值你也得给够啊，你是不是也得站在他的身上设身处地的为人考虑一下，也得肯定人家的付出啊。就说实话，就以马达为这个例子啊，马达就是一个我干活可以，那你不能老让我干吧，那你让我老干也行，你能不能夸我一句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我这家庭当中的成员去承担一部分家务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好哄的，就你至少如果你不干，再加上大家都很累的情况，你这个情绪价值你必须得给到位了，你才能让人家这个踏踏实实的，是吧，要不然那人家怨气是不是也得挺重啊。哎呀，然后这个一鸣说，哎呦，这个家庭当中啊，这个确实是有挺多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能说家庭吧，就不同的人吧，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昨天我看到蓝盈的那个采访的那一句话，就是在你在结婚的过程当中，你嫁的可能不是一个人，你们可能形成了一个家庭，那你嫁的可能是家庭，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选择结婚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所有的一切你都要有所准备，也要有所考量。那如果说那我就是没有准备怎么办，那可能就得有这些收拾结果收拾残局的一个过程，或者是有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吧。然后呢这边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恋爱和结婚，您比较看重的是什么。然后刚刚这个一鸣不是说这个我觉得是相互平衡的嘛，他说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比如说准备礼物这个事儿，也得是互相的，不能是单方面的。而我觉得这个也很对，就是经常会说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上一个应该是520，就是作为谐音的一个节日，很多朋友们会趁着这个时候不是会表达爱意嘛，然后当时呢这个对方就在准备一些礼物，然后给他的另外一半，他就说，然后我就说，哎呦，我说你们家那位送了你什么呀，他说520，这节日不就是为了给我们家另外一半一些仪式感吗，所以光我给他就行了，然后也不用他来给我了。然后之后但其实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

能够很瞬间微小的捕捉一些事情啊，你知道捕捉的是什么，就捕捉到了他可能微微的有那么一些些的醋意，就有一种自我安慰，算了吧，不给就不给了，反正这个事儿也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家媳妇儿那个仪式感。那所以我觉得一鸣说的这一点嘛，倒不是说给礼物是必须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有这个获得情欲价值的这个权利。你既然可能男性朋友可能送给了女性朋友的这个礼物，女性朋友获得了这种惊喜感，然后可能回馈给对方的时候，可能对方也需要有一种这个被需要啊，被肯定啊，然后有一个这个小仪式。但你要说礼物，说实话我觉得花多少钱倒真不至于，但是这个礼物的用心程度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而且它不是能够拿金钱去衡量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觉得一鸣就有要求咱们就得提出来，就有一些朋友就是啊，我就觉得没必要给我礼物，就不需要给我礼物。就一般情况下啊，就我觉得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如果说我要听到未来我们这个另外一半就说这样的话，那我高低我得准备一个，这个暗示我，这个我高低我得听明白。然后可能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像一鸣说，那我得挑明了，那这个事儿就是既然你有了，那我也想要，我也想看看就是你对我表达爱意的方式，那我也想看一看你在表达爱意的过程当中你把我放在了你心里的哪一个位置，那我也想看一看，我也想听一听啊。我觉得这一点没有错啊，这个真的是双方的这个要求不同，然后大家这个相处起来啊也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他说还有一点我在恋爱和结婚当中比较看重的是，他说这个有一些家务啊，就是你会发现完全是自找的，比如说乱买东西这个多出来，我觉得这点啊，这个可能是一鸣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我觉得什么叫做乱买东西呢，什么叫做这个东西是没用的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过，可能没事了日常生活当中买一些没有用的小玩意儿，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生活的情绪价值的一个补充，也是生活的调味剂。就是如果说你可能每一顿吃饭只是为了活着，或者说如果说每一次你买了某一个东西只是为了食用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好像缺点意思。但唯独可能我今天就是喜欢这样的盲盒，我今天好像就是想要收藏一个这样的冰箱贴，你看到这个冰箱贴你想到了背后的故事，你想到了你去到那个城市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反而是生活当中一种调味剂吧。然后但是你要说有很多东西确实是乱买的，有很多东西确实是啊，就是东西多了的，不能说乱买的，它东西多了的，那我觉得是我们需要适度的去做一些这个断舍离。然后在家庭当中一些隐性的家务但也确实是不少，所以这个每个人啊咱都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和意识来，然后咱也别说我就得等着他乱了然后我再收拾。你可能等着另外一半看不及了，人高低这家庭矛盾也就出来了啊。来吧，今天互动话题啊说的是恋爱和结婚比较看重的是哪一点，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恋爱和结婚，大家比较看重的是哪一方面啊？然后昨天呢，这个蓝哥第一个互动，他说我觉得三观很重要。然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三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了。就为什么？就每个人可能每个人树立的这个三观都不太一样。就是我昨天还在问蓝哥，我说哎，能不能具体说一说？比如说在哪一些方面呀，然后可能会比较在意某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善良的品质和对方说的善良的品质，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差距的，因为每个人可能看重的都不太一样。然后昨天也是欢迎这个蓝哥啊，这个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三观到底是这个都包括了哪些方面。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了想， 南哥现在的状态是属于家庭幸福啊，然后呢孩子还茁壮成长的状态，可能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另外一半，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另外一半的感觉了，可能这一点也都不是太重要了啊。然后呢，一鸣惊人紧接着他就回应，他说可能我比较看重的是，首先你得能接受我的工作性质啊，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确实是一鸣惊人的这个妻子在家庭当中付出了是非常非常多的心血，然后也是非常的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困难包括所有需要一鸣惊人及时到场的事情，一鸣惊人也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办法及时到场，但在这个时候可能这个真的是一鸣惊人的妻子一个人把这个小家完完全全的撑了起来，所以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啊。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就我说如果说现在去让我去选择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经历，我说我可能真的不一定能够撑得起来这样的这样的小家，也可能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像这个对方的妻子一样会能够很这个非常好的去处理这么多紧急的事情，能够非常好的就是独当一面，然后能够非常好的就是多重身份的这个转化，我说我可能还真的是做不到，这个还需要这个还甚至是需要犹豫犹豫啊。然后呢这个呆呆不吃香菜说，他说可能这个对于我来说吧，就是恋爱呢看的是人品，这结婚呢赌的是人品，还真是。我记得之前还和大家很早之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和大家聊到过，就是结婚和结婚前和结婚后啊，这个结婚前您都伪装过什么？这个结婚后之后，这是伪装成功了呀，然后还是又露出原形了呀？然后，但是我昨天调侃了这个呆呆不知香菜，就说你实在不行了，你换一眼镜，你换一个这高度数的，你能看清的，或者换一个透视眼镜啊。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恋爱的时候吧。也包括自己，你不怎么能够看全面这件事情，你也不怎么能够跳脱出来去看到整个事情的全貌，我觉得这点也确实是有些难，因为恋爱当中你会发现两个人怎么着都会很好，两个人满眼的都是优点的这种状态啊，然后但是真正结了婚之后涉及到遇到事儿了，遇到柴米油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是展现出来他本身的这个人品呐、然后本身的底线呐、然后本身的处事方式的这个面貌，所以我觉得反而现在为什么大家这个在结婚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发现有一些朋友是到现在为止啊，就周围有很多朋友们都还一直在坚持，他说因为我觉得结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或者说我觉得后半辈子会很长，所以既然要走到婚姻的殿堂不着急，如果我们俩能够一直在一块儿，这结婚也是我们俩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证明，那如果说这个确实有什么事儿的话，那结婚之前发生的所有事儿那都算喜事儿。就活得也很通透啊，这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不着急，尤其是结婚作为婚姻大事来说，作为另外一半要一直相守你一辈子的人来说，他说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啊。然后这个马达说，哎，我恋爱跟结婚嘛都还行，都那德行。然后这个一鸣说，哎，那你看了我老婆啊，可是我们单位评选出来的十佳军嫂啊。是，所以我就说这个一鸣惊人的妻子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嘛，然后包括其实这个孩子在成长到一鸣惊人回家那个时候的之前都是非常非常费妈，然后甚至是非常非常费老人的，就你别说长到那个时候，就我觉得到我到现在去想，就我的母亲在照顾我的时候，我到12岁之前都一直都还挺不省心，然后再加上再有我们家弟弟，就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然后甚至是那会儿家里面你像我然后我的父亲，然后甚至是双方的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个时候都是过来搭把手，这我们俩才能长这么大个儿。这要不然你说你想想，这两个孩子6个人在照顾的时候，是还有一个孩子就一个人在照顾的时候，这个是真的不太一样啊，然后甚至是现在父母都在说就这样，其实他的过程还是会很累很累很累，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辛苦了。 然后呢，其实今天也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这个娱乐活动安排。然后呢，这个看到马达刚好在啊，然后我再回答一下马达最近一直关心的问题，然后甚至昨天还跟大家分享了一条这个小吃路线，那就是马达之前一直在问这个燕京啤酒节，光说美食好美食好，你帮我问问行不行？这大油边是得38呀，还是48呀？那得多贵呀？我能不能吃得起呀？然后我们说了，在这一次的美食呢，分为好几个区域。首先有顺义本土的品牌，然后同时呢，还有咱们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经典的特色小吃，然后以及呢，还有全球风味的一些美食，它都涉及了。而且是百元以内，您就能够实现烤肉、甜品，然后主食特色，打卡自由，绝对啊能够保证您百元以内您就能吃饱。然后昨天呢，我跟大家是分享了一条累计93元的偏爱东南亚西式小吃的口味，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了一条路线。那紧接着呢，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顺义土著的专属路线，然后是主打着下酒的硬菜，先转本土区，然后再转到国际区。然后呢，我觉得是特别适合一些肉食爱好者的，如果有富裕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上一杯冰饮。总价呢是85块钱，马达听一听啊，这85块钱能吃到什么？首先，这个本土的朋友们，尤其是顺义的朋友们，我觉得有一逛夜市必少不了的，那就是铁板大鱿鱼。这个铁板大鱿鱼呢，也是这一次的人气王，就非常大啊。然后我看到这个大家晒出来那个画面，很大很大那个大鱿鱼，然后呢，它是比较厚实弹牙的，然后它也是现场铁板烤制的。这个铁板大鱿鱼是30块钱，整个的一个大鱿鱼它是30块钱。然后紧接着呢，您还可以去尝一尝这个烤鸡爪，它是卤完了之后再烤的，所以是软烂脱骨，然后越嚼越香，外皮呢还有一点点焦皮的感觉。这个烤鸡爪一份呢是18块钱。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下酒神器叫做醋喷鸡架，我不知道各位爱不爱吃鸡架啊。我觉得今年夏天我吃鸡架真是没少吃，就鸡架和啤酒是绝配。醋喷鸡架是25，然后它是有一个酸甜带辣，并且是骨肉比较入味的一个小吃。然后紧接着羊肉串2串是12块钱，它都是那种大的肉串，是12块钱，它也是炭火现烤的这个羊肉，所以它的这个孜然的香味啊，羊肉的香味啊，都会非常非常的浓郁。然后呢，这个整个全套下来呢是85块钱，这85块钱就比较适合这个配着冰啤酒啊，一些下酒的小吃，然后重口味的朋友们都会比较狂喜。然后这边小宝说，哎，你说的这三样啊，我媳妇儿都特别喜欢。这个确实是啊，这三样怎么说，我觉得不是媳妇儿，是很多爱逛夜市的朋友们，那真的是必选，那真的是必吃的，必引入，绝对不出错。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去吃的，比如说这个比利时的风味薯条，这个薯条都是粗薯，并且是大薯条一大份，上面还浇了芝士酱，是25块钱。然后呢，还有这个港式牛杂是38块钱，里面的这个内脏啊，包括配菜放筋吧，它的分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扎实的。然后我觉得逛夜市必然少不了的就是小龙虾了吧，然后这个小龙虾大份的是88，小份的是58，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定价来说啊，全场定价都是比较友好的。饮品呢，统一是20到30块钱，然后平价的烤串呢，低到5块钱，就是一些小串，它可能就低到了5块。然后特色的主食呢，大多数都是30多块钱。它这个主食不是单独的给你一份面一份菜，您放心，这个主食里面这么一份，它里面的含量也都会非常高啊。然后所以建议大家最佳的这个搭配的这个公式，就是一杯饮品配上2到3款小吃，然后单人的消费基本上控制在100元以内，绝对没问题。然后口味搭配呢，也建议大家比如说重口味的烧烤可以搭配一些柠檬茶呀、冰激凌啊，可以解腻平衡一下口感啊。然后我们昨天其实跟大家推荐的第一条路线，这个东南亚小吃的第一道菜，那第一道这个小吃，那就是暴打柠檬茶，是25块钱，它是冰爽的柠檬茶，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个酸辣呀、解腻呀、解辣呀等等方式啊。所以说有想喝这个暴打柠檬茶的，也可以先来上，有这个预算的话，再来上一杯暴打柠檬茶啊，很重要。所以说今天刚好是七夕，如果说这下了班之后，这个刚好啊，这个还没有太多安排的，哎，我就想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烟火气的啊，这个不妨啊，还可以真的是可以去感受感受我们的这个燕京啤酒文化节。 因为确实是到目前来说啊，这个还没有去的或者说正在等着观望的，我觉得现在都不用等了，可以直接去了啊。然后这边小宝说，你这两天是不是我这两天还真没有啊，这个我必须得承认，还真没有，这两天这个重心确实还不在那边。然后紧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个放假通知啊，就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呢是9月25号周五一直到9月27号周日，一共3天，然后呢不调休。然后最近的这个我昨天还看到，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官媒也是发布了消息，他说哎，给大家来一个提示啊，这个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当中啊，仅仅只隔3个工作日的，就是你紧接着27号来了，你就上3天，然后你就是这个劳动节，你就是这个国庆节了。然后有一些这个有想法的朋友们就已经开始实施了。然后紧接着，我觉得这个在七夕当中啊，肯定也少不了一些这个出片的过程。这七夕谁不愿意这打扮的美美的，是吗？然后该出片的呀，然后这个该吃漂亮饭的呀，该约会的呀，我们可能也就约起来了。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在顺义能够邂逅七月花神的一个地方，因为七夕临近，因为一到七夕呢，顺义区的区属公园里的玉簪花正在盛开，然后呢，它集结了白玉簪、紫萼还有金边玉簪等多个品种，观赏的面积达到了19000平方米，所以说也邀请各位啊，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当中，咱们去奔赴一场浪漫的玉簪花海。这玉簪呢，又是中国传统12花神当中的七月花神，又叫做白鹤仙、月角花。那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然后来跟大家说，这个玉簪花的这个花语呢，又是恬静、岁月静好、高雅圣洁。然后与我们在七夕追求的这个忠贞不渝、纯净美好的爱情观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来跟大家推荐几个这个观赏的点位啊，比如说我们吃完漂亮饭了是吧，然后想要去溜溜弯儿啊，哎，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来看一看玉簪花。首先呢，就是顺义公园是全员覆盖的，其中呢主路东侧还有湖南岸边为绝佳的观赏点位，然后以及呢卧龙公园的西门周边也是最佳的观赏点位，还有仁和公园北门外的东西两侧，还有五场东侧，还有芬芳园，这些都是我们最佳的观赏点位。希望各位啊，都能够伴随着这些漂亮的美景，还有自己心爱的那个人呐，都能度过一个完美的七夕节。接下来，只要把点播的恋爱 ING 送给各位。

9:5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呢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是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恋爱和结婚，大家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看重的啊，但我觉得它不是用来衡量别人的标准，而是说对于自己需求的某一种确认。有的人呢可能会看重，哎，我必须得聊得来；有的人看重呢，责任心得强一些；有的人可能会看重呢，哎，情绪要稳重；还有的人看重呢，哎，我要给对方足够的这种平衡性和标准啊，我要给了你这个礼物之后呢，你这个该有的礼物是不是我也不能少？其实我觉得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自己心里得清楚，然后自己最不能将就的到底是什么。结婚呢，这个后半辈子真的是很长，那既然选定了人，那我们就要这个多为对方去考虑，然后我们要做好这个此生共白头的准备。那目前呢可能还没有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们呢，也是希望各位吧能够早日找到心仪的那个他。好了，朋友们，希望各位呢能够先看清楚啊自己的答案，然后紧接着呢把时间和真心去留给那个不用让你去降低标准的那一个人。朋友们，祝福各位七夕快乐，愿您爱的清醒，也被爱的踏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33集。
5: 若愚夫人对若愚说，
6: 我只问你，去年春天你派我去和表弟妹说过什么？
5: 若愚想了想道，
6: 那件事儿我也告诉过你，住了两夜洗浴馆，花了2700块钱才摆了个十面埋伏阵，哪知以后金环还是照样去嫖，我也再找不着周七了。过一个月才见着刘玉婷，他说周七已投降了外国，不但他顺了那个如莲，还把罗九一伙人都给赶开了，我简直竹篮打水落场空。也不知金环哪儿来的法术，居然把周七收服了。后来又接着周七一封信，写的糊里糊涂，大意是说对不起我，3-2年里就还我钱，我也没处寻他，只得罢了。接着上海铺子里又出了事儿，匆匆的出门嘛。好，你说个只得罢了，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只当放屁，我当初跟人家说的话可不能算放屁呀、啊。那时大包大揽的许了人家，如今落个又只得又罢了，我可没脸见人。
5: 若愚听了还以为夫人受了金环太太的闲话，故此气恼，便道，
6: 哎，凭良心说，我并非不尽心，那事情变了有什么法子？表弟妹跟你说了什么闲话？她要能说闲话倒好了，可怜她现在离死不远，这可是你害的她呀。
5: 说着就把今天见金环夫人时的景况诉了一遍。说到妻妾处，若愚追想因由，感同身受，也跟着落泪。夫妻俩便握手对泣，真是替人垂泪也连连呐。若愚听夫人说完后，两手抱着头，像后面有人追着似的，在屋里乱跑乱转。忽然从壁上抓下一件大衣，夹着就要向外跑，夫人一把抓住道，
6: 哎，你上哪儿去？
5: 若愚把牙咬得乱响道，
6: 当初祸是我惹的，

0: 人家替我受冤枉。上次我和京环认罪，他只不信，现在我还去同他说，他再不信我就拉着他一同跳河，省得……夫人用劲儿推他坐在椅子上道：“
1: 浑人，浑人，你就拉他跳了河，与表弟父有什么好处？不是更害了他？”
0: 我方才从陆家回来，在路上已拿定了主意，只要问你京环认识的婊子住在哪里，我就自己找了去，跟那婊子拼个死活，最轻也挖瞎他一只眼，咬掉他半个鼻子，叫京环还迷恋他。
1: 说我浑啊，你更浑，你怎能抛头露面上窑子去打架？难道打死人能不偿命吗？再说凭你这样娇怯怯的人，叫人家一指头就戳回来了。
0: 这不行那不行，难道就看着那个可怜的生生病死？要不然我也不急，只为祸从你身上起，我替你亏心。什么是缺德？这就是无心中缺了德，往后咱不受报应，也要报在儿孙。
2: 若愚沉沉气，才叹气道：“
1: 哎，论报应我可不怕，我也不信。不过眼睁真是亏心嘛，他果然死了，我这一世再不能有一时松快。哎，早晚要得神经病。所以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京环是痰迷心窍，没法劝说，除了跟那婊子拼命，还有……
2: 若愚跳起来：“
1: 哎，我有主意了。”“
0: 你有什么主意？快说。”
2: 若愚又坐下，拍着大腿道：“
1: 左不过是钱遭殃，那婊子有什么好心？迷恋京环还不是为钱？我只多给他一笔钱，买他和京环决断。”
2: 话未说完，夫人已拍手道：“
0: 好好，要钱不成，我再添些首饰。”
2: 说着跑过去，从小柜里把首饰匣子拿出夹在腋下，又催若愚道：“
0: 快拿钱去，咱这就去。”
2: 若愚看他那种张狂景况，不由笑道：“
1: 瞧你这忙不迭，把首饰全拿去了，难道把这两三万块钱的东西都给他？少了他肯吗？哎，你真是阔小姐呀，一些不知世事，可是真难为你这片好心。世上女人谁肯拿自己的妆奁办这种不干己的事儿？好，我向来有名的仗义疏财，再加上你一个仗义疏财，咱这家再有几年就差不多了。
0: 少说废话吧，到底该怎么办呢？”
2: 若愚把首饰匣拿过来打开，取出一个钻石戒指，一对珠花。
1: 啊，足以够了，买一个人才用多钱呢，咱也别冤头出了圈儿。
0: 那还带多少钱？
1: 你把昨天要往银行送的那笔钱拿来，便足用了。
2: 夫人依言把一包钞票寻出递与若愚，便喊仆妇拿斗篷。若愚笑道：“
1: 你真跟我去吗？那是窑子呀，要遇见熟人不好意思。窑子怕什么？又不是我。是是是，你去你去。”“
0: 当然我要去，俗话说人多主意多，人多面子大，人多势力重，你一人要去办糟了还有什么法儿啊？俩人去办糟了也是照样，不过是无可埋怨谁，你去是去，可是脸上哭的小样还不收拾收拾。”
2: 夫人闻言方才醒悟，走到镜前用粉扑草草扑了两下，又跳过来道：“
0: 完了，快走。”
2: 若愚见夫人这样热心，倒受了她的感动，夫妇便携手出门，想打电话雇汽车已来不及，只可到巷口雇洋车。说了地址，那车夫见着财主夫妇竟到那样地方去，都暗自诧异，但又不便询问，拉起来直奔普天群芳馆。 到了逸勤楼门口，若愚夫妇跳下车来。夫人见那门口有许多不干不尬的人出入，倒生了扭泥，觉得不好意思，只紧依在若愚身后。
0: 你侠客也害羞了，你不是要自己来打架吗？
2: 夫人红着脸呸了一口，若愚便领着他进了门。那堂屋里的伙计们正要让客，忽见这位客人后面还跟着个秀丽的女子，不由都怔了怔，还以为是好玩的客人带着旁处的姑娘来打茶围。但是这女子又不像烟花人物，料得事有蹊跷，只得把他俩让到一间空屋里。一个伙计在门口举着帘子，不敢冒昧说话。若愚以含笑说道：
0: 这里有个如莲姑娘吗？有，招呼他。
2: 伙计躬身道：
0: 没抱憾吗您？
2: 若愚笑着摇头。那伙计瞧了若愚夫人一眼，才放下帘子，高喊了一声：楼上大姑娘。沉了一会儿，帘儿又一起，见一个苗条女郎飘然走入。若愚夫人觉得眼前一亮，不待细看已知这个人儿十分俊美。如莲一进门，见屋内坐着一男一女，不由得一怔，又夹着天色渐晚，光线不明，远远的瞧不清楚，便站在门口停步不前。若愚向伙计把手一摆道：去。那伙计便放下帘子。若愚站起来走到如莲面前道：
0: 您认识我吗？
2: 如莲上下打量他一下，吃了一惊道：
3: 哦，您是陆大少的表兄，去年来过一次。
0: 哈哈，好眼力。
2: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如莲一见来人是京环的表兄，心里暗道：不好，他带来的这个女人，说不定便是京环的太太。果真是他，定然来意不善，诚心来对付我。想着便指那女人问若愚道：
3: 这位小姐是？
2: 若愚回头招呼夫人道：
0: 一桌来，你来见见，这就是咱表弟的相好啊，他是我的内人江一珠。
2: 如莲才放下心，便向夫人深深鞠了一躬，叫道：表。才说出一个字，忙把下面的嫂字咽回去，才又改口道：太太。夫人也还了礼。
0: 京环在这里吗？
3: 没有。
0: 我同人到租界上闲溜，他忽然想到窑子里开开眼，因为生地方不便去，就寻到这里来了。你可不要笑话。
3: 哟，哪里的话，只求太太不嫌我们，我巴结还巴结不上呢。呀，我还忘了，这屋里怎么能坐呀，快上楼去。
2: 说着恭恭敬敬地拉了夫人便出门上楼，若愚在后面跟着。如莲把他夫妇让进自己卧室，都让了座，才去把店门撵开，立刻大放光明。夫人见屋里陈设的精雅富丽，好像个大家闺阁，壁上还挂着京环的半身放大照片。若愚一见便知这是京环个人包下的屋子。夫人才细细端详如莲，不觉暗自赞叹：若非这样的人，怎能夺了京环太太的宠？又瞧着他十二分面熟，
0: 仿佛向自己朝夕所

0: 常见的人，却只想不起。忽然转眼看见若愚，心里便不胜诧异。如莲也暗自偷看夫人，见夫人虽是二十四五年纪，却生得标致非常，却与美艳之中又含着英挺之气，再加上身长腰细，眉翘尖削，竟像个戏台的武生，心里也十分爱敬。又因他俩是京环近亲，将来也是自己的亲戚，便竭力招待张罗茶果，把夫人哄得不胜痛快。夫人又同他说了几句家常，如莲都回答得条理井然，有情有趣，夫人喜欢的把他揽在身旁，谈笑十分融洽，若愚却只含笑默坐。少卿，忽听外间喊了声大姑娘，如莲应了一声，便轻轻立起，向夫人笑着道：
1: 太太您可不容易来，给我增多少光辉呀、啊、要不嫌减慢，务必在这里吃晚饭。
0: 说着又向若愚道：
1: 求您也赏脸。
0: 夫人才要说话，如莲已走到门口，回头笑道：
1: 太太，瞧着您的表弟面上赏我个小脸，太太赏个脸吧。
0: 说着举手合十，向夫人一鞠躬，便欢悦着出去。这屋里夫人还呆呆望着他的后影，那样子像爱慕已极。若愚忽咳嗽了一声，夫人回头见若愚正在冷笑，夫人道：
1: 你笑什么？
0: 若愚摸摸自己的眼道：
1: 他还是两只眼呢。
0: 夫人不明白道：
1: 人可不是两只眼。
0: 若愚又摸摸自己鼻子道：
1: 还是整个的呀，也没咬掉半个。
0: 夫人才想起自己在家里所说的狠话，不由笑道：
1: 你别揭我的根子，我看这孩子真怪好的，长得又好，说话又甜个又明白，我看咱家亲戚中许多女孩子谁也比不上他一半。
0: 若愚晃着头儿道：
1: 好，怎么样呢？哼，我瞧你啊，幸亏是女子，要是男人遇见了他，还不先卖房子后卖地呀、啊、你不用不信，只这一会儿功夫就把你迷得不知东南西北了。你别造谣言，我怎会受他的迷啊？不迷不迷，咱是干什么来的？闲谈来的，喝茶来的，吃饭来的，把正事儿都忘，还说不迷呢。
0: 夫人自己想想，不由红着脸笑了，又自皱眉道：
1: 这孩子真爱人，我看他跟京环直是璧人一对，这月下老人不定费多少功夫精挑细选才配成一对，要拆散了真有点伤天害理呢。哼，你这兼爱主义啊，只怕行不开，只看见这里璧人一对，别忘了那里还有病人一个呢。
0: 夫人听了触到京环夫人病榻上的惨状哀声，便又愤然道：
1: 嗯，病人要紧，自然还要照原意办理。哎呀，可是这孩子这样连人，我又不忍跟他张嘴，你和他说吧。
0: 若愚正色道：
1: 不成，你说比我说合适的多，我说容易闹成僵局，不好转换。我看他很懂情理，又好面子，你最好同他把细情缓和着说，用感情激动他，再用钱物引诱他，便容易成功。
0: 夫人蹙眉道：
1: 哎呀，我真不知怎样说好。头一宗，我先觉着说这个有点残忍。好，这个残忍，看着那个病人死，不残忍，难为你还是 女学校的大教员，连轻重都分不清楚。得得得，不必使这激将法，我自己说，你成好吧。
0: 说完，自己又凝想一会儿，如莲才满面春风的走入，在他俩每人面前都换了一碗热茶，向夫人道：“
2: 太太，我告诉他们预备饭了，可没好的，您只当为我受一回屈，请脱衣服宽坐一会儿，这里什么都方便，有事您尽管说。”
0: 夫人召他近前，抱在膝上，仔细端详着道：“
2: 小妹妹，太太，可别这样抬举，看折寿死我。哈哈，这孩子太拐乎，我瞧你竟是小仙女儿。小妹妹，我一见就投缘，你认我这老姐姐？我可不敢。咱们都是女人，一切平等，论什么身份高低。你生在穷家便干了这个，我生在富家便叫做小姐，还不都是境遇所迫？细想来有什么分别呢？妹妹，你要不肯，便当我是俗气人了。”
0: 如莲见夫人和蔼可亲，慈祥可慕，对自己竟像慈母对待女儿，说的话又十分令人感激，已自动了心。再想到她是金环表嫂，结识了她，将来与自己婚事定然大有裨益，正想随即答应，却又见夫人从怀里拿出一个包，打开了，取出来三件东西，竟是一个光滑灿烂的钻戒和一对极上品的珠花，拿着递向如莲道：“
2: 小妹妹，你收了姐姐这点见面礼儿。”
0: 如莲一阵愕然，脸上倏地变了颜色，闪身起立，退了一步，心想这样贵重的东西最少值几千块钱，便是疯子也不会随便送人，他定是有所为而来，便强笑着背着手道：“
2: 谢太太的美意，这样贵重的东西我不敢领情。妹妹，你只管收下，这也没什么贵重，我还有事儿求你。”“哦，太太有事尽管说，东西我宁死不敢要。”
0: 夫人见如莲这样聪明决断，见立不动，心里暗自佩服，自想风尘中真有这样人，不特貌美心灵，而且品高性烈，更觉到京环赏见不虚，又料到他俩定不是等闲愈合，更不忍拆散这对姻缘，但回想到那一方面还有病危待救之人，自己不能中刀便计，不由左右为难，半晌没法开口，心里一阵焦急，竟自难的落下泪来。如莲瞧着不胜惊异，忙上前扶着夫人的肩儿道：“
2: 太太，您怎的？有什么事儿？您请说。”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母亲的厨房。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我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在她在世和刚刚离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块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也为母亲没能看见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件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为新厨房置办这个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的炉子时，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看看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地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厨房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对付日子的时候。我觉得无从下手，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呛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依然能在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的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极其牢固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俯身在厨房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批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勾。那些铅笔画的勾下笔处划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他们的长尾直回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的自如。那些钢笔画的勾像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拘谨生怕打扰谁似的缩在菜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磨灭不了。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和用钢笔画的勾会有这样的不同。那些画了勾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鱼虾类的菜谱档次最高的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虾蟹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后 唐丽给母亲买的。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一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是鸟枪换炮了。其实像西红柿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绿豆米粥、炸荷包蛋之类，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勾画的各项没有一项付诸实施。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了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没有做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之类的半成品，再就是期待着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有时也到菜市场转转，东看看西瞅瞅的，无从下手，便滴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用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的做着老三样。今年春天我在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豌豆的颗粒很饱满。我想起去年春天母亲还给我们包豌豆呢，我们常常买豌豆，即使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母亲是很寂寞的，她的一生都很寂寞。女儿在6月29日的信中还写道，我有时梦见姥姥，她都是非常安详的过着很平安的日子，我觉得十分欣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毕竟比做噩梦要让人感到安慰的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他这一辈子真正的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能够和他在一起。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他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这让我多伤心。可当时这情景我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了。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也有过让母亲织织毛线的想法，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也只是说说而已。

到两耳，也没能把毛线给他。我努力回忆母亲在厨房的劳作，渐渐的，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的话一一再现出来。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他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儿。做米饭我也是按照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没过手背或指尖触米，水深到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不过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渐渐的，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我也能凑合着做了。只是母亲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我敢说母亲做的烙饼饭馆里的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记忆。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会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放了光，就连他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他来说，任何好事儿，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连在一起的话，都没什么实际意义。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有人说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是因为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有什么诀窍，他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饪高手做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我心里明白，往日吃母亲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的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我就忍不住想起母亲和母亲做的烙饼炸酱面。

心里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夏日最满河》，作者韩希明。宋代的夏日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即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时时带着冰，天天嚼着雪，也不能总躲在屋子里面不出去，哪里可以避暑气？王迈在诗中写道：波平烟际晚风和，船到湖心水湄高，良绝不知三伏暑，醉酣齐唱八仙歌。荷塘原是一个清凉世界，而且到荷塘里不仅仅可以享受水面上刮来的凉风荷香，作为吃货还有着实实在在的口腹满足。荷叶可以做酒器，欧阳修的《渔家傲》当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眼前是密密层层的荷花，正凝神赏花，忽然听到荷花深处传来船桨碰在船舷上的响声，原来是女孩子结伴在荷花下穿行，采下荷叶当作酒盏，放开船桨，就让小船随波自在飘荡。酒在酒盏里摇摇晃晃，倒映着荷花粉红的花影，荷花的清香和酒香混合，令人陶醉。酒被荷花映红，脸却渐渐真正让酒染红了。醉了就斜靠着船舷，在荷叶下睡一会儿，猛地醒来，小船已经搁浅在沙滩上。炎热的夏天，这份清凉，荷塘之中，小船之上，真的是快活似神仙了。酒盏悬将荷叶当，是因为忘了带酒杯，临时起意用荷叶替代喝酒的碗盏。林洪在《山家清供碧桐酒》一条说：炎热的天气里，和客人一道在荷花荡里划着小船游玩，大船上备饭，先把酒倒进荷叶里扎紧，再把鱼盏包在另一个叶子里，等游玩的人回到大船上，风熏日炙，酒香鱼熟，就着鱼盏喝酒，满嘴都是清爽的荷香，真的是上佳的享受。用来盛酒的荷叶被称为碧桶杯、荷杯，也有称为荷盏的，因为茎管弯曲，样子很像大象的鼻子，又有象鼻杯的叫法。从荷叶茎干吮吸流到嘴里的酒，带着荷叶微微的清苦，的确是消暑佳品。荷塘边、小舟中，这样的巨饮令人难以忘怀。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宋人们饮罢碧桶酒，再吃荷包饭。普通的米饭用荷叶包裹之后，满满都是荷叶的清香，也足以安慰清贫的诗人。尘世的鱼腥经过叶子的包裹，顿时就有了清雅的风味。 陈复良的和张瑞士初夏诗当中就有满堂荷荫将还旧，是火包香又崭新的句子。面对满堂的荷叶，诗人开始憧憬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了。包香是什么？就是用荷叶包着食材烹饪。山家清供当中细致地描述过更为奢侈的莲房鱼包，将摘下来的莲蓬平着剥开，留着底托，把里面的瓤挖去，挖瓤的时候要注意留着孔，活桂鱼切块，鱼肉去刺，用酒酱香料拌匀腌渍片刻，填充塞满莲蓬的孔洞，用牙签将底托合上，放在锅里隔水蒸熟就可以吃了。有人更考究，把蒸熟的莲蓬里外涂上蜂蜜后装盘，吃的时候蘸鱼腹三鲜。所谓的鱼腹三鲜是用莲、菊、菱调制的汤汁。林红说他吃过这道菜，还写过一首诗，诗云：锦瓣金梭知己重，问鱼何事得相容，永身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据说主人见诗大喜，还送了林红一些礼物。林红充分领略了这道美食的独到滋味，这首诗更是赋予了这道菜丰富的文化内涵。

置身于荷塘，就平退了火一般的暑气。荷花美，荷花清雅，而称其为藕花，是因为在大暑天赏荷吃藕，能与君消酷暑，能让人感到胸中秋气入，如果还能和冰雪同时嚼之清灵，醒醉魂，那真是盛夏季节最令人神往的享受。即便没有冰，生脆的藕片也自带清凉，藕片入口爽脆，清爽宜人，在热的身体内外都觉得要炸裂的时候，冰爽入喉，顿觉轻松。这样的美食给如暑之中的平民百姓带来了一丝清凉，一点安慰。消暑的藕一般都是生吃，山家清供还记载了藕的另几种吃法，一种是将藕切成了丁，杀气内擦消圆，用梅水同胭脂染色，调绿豆粉拌汁，入鸡汁煮，宛如石榴籽状，做成甜品，名叫石榴粉。一种是将藕切成小块，将新采的莲子去皮儿和莲心，煮米饭锅刚开始沸腾的时候，将藕和莲子放进去同煮，这种饭叫玉井饭，味道甚香美。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夏日最满荷》，作者韩希明，我是大郭。

和泥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五指。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们，有人问豆豆姐姐，为什么人一定要喝水呢？那为什么人一定要喝水呢？这是因为人要是不喝水呢，就会生病，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呢。那人为什么要喝水呢？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的细胞呢都需要水来维持，水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永远是人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多一半都是水，比如我们身上的细胞啦，流动的血液啦，还有脊髓腔里的脑脊液，人体分泌的胆汁、唾液、胃液等等都离不开水。人身体里的器官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没有用的废物和毒物都要通过大小便和汗水排出我们的体外。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尿液和汗液，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物就排不出去了，人就会中毒死亡的。所以啊，我们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要生存下去，就都离不开水。小朋友，你明白了吗？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也就是多喝白开水。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丙舍旁起，甲帐对营，四筵设席，鼓瑟吹笙，笙皆纳毕，遍转宜兴，右通广内，左达成名，祭集焚典，亦聚群英，杜稿中立，七书必经。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正殿两边的偏殿从侧面开启，豪华的帐幕对着高高的柱子，宫殿里大摆酒席，弹奏瑟吹奏声，一片欢腾，官员们上下台阶互相祝酒，珠帽转动，乍看疑是满天星斗。向右可以通向广内殿，向左可以到达成名殿，这里收藏了很多的典籍名著，也聚集着成群的文武英才。典籍名著中有杜度草书的手稿和钟繇隶书的真迹，有用漆写的古书和在孔子家的墙壁里发现的古文经书。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书法家钟繇》。钟繇是书法家，在书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作书史之祖。钟繇对书法史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楷书，这对书法进程以及汉字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世著名的书法家如王羲之父子、怀素、颜真卿等都曾经认真学习过钟繇的书法。钟繇从小就酷爱书法，青年时期他与曹操因为共同的书法爱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史书上记载，钟繇学书法30余年，每天夜晚把被子当作纸张在上面练字，时间一长，被子被他写出了好多大窟窿。钟繇临死时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了儿子钟会，他说，我用了30余年的时间来练习书法，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只要有时间就写，有机会就练，即使和别人在一起时，也常常一边聊天一边蹲在地上写字，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就会不自觉地和笔法联系起来，甚至有时去上厕所竟因为练字而忘记出来。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可见钟繇能成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与他的刻苦勤奋是分不开的。钟繇不但是位书法家，更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将才。有一次匈奴作乱，钟繇率军前往平定。钟繇有个外甥叫郭元，时任河东太守。郭元头脑简单，被人怂恿着带兵渡过汾水去支援匈奴，众将都劝阻他，可他根本不听。当郭元带兵还未渡过汾水时，钟繇率军猛攻，郭元大败，结果郭元被庞德斩首了。事后庞德得知郭元是钟繇的外甥，急忙向钟繇道歉。钟繇说道，郭元虽然是我的外甥，但首先是国贼，你不必愧疚。可见钟繇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还是一个是非分明、品德高尚的人。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九集，《雪女王宫中发生的事情》和童话的结局。

0: 雪女王宫殿的墙是用积雪砌成的，门窗外是自古的寒风。宫殿里有100多个厅堂，全是用雪花堆起来的。最大的那个厅堂，方圆足有好几英里，强烈的北极光把它照得通亮。这里从来没有欢乐，甚至连小狗熊的舞会都没有。雪女王的宫殿的厅堂，个个大得一望无际，里面却是空荡荡、冰冰凉的。北极光发光的位置，一直是那样有规律的变动，所以能够算得出它什么时候在最高的位置，什么时候在最低的位置。就在那个空荡荡、大得一望无际的由雪花堆起来的大厅中央，有一个冰湖，湖里冻着的冰裂成了成千上万的冰块，每一块冰的形状和大小都完全一样，它们本身就成了一件件完美的艺术品。雪女王在家的时候就坐在冰湖的湖心，他说自己是坐在魔镜上，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镜子。小凯伊早已被寒冷冻得浑身都成了青紫色，可是他自己却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他的心已经差不多变成了一坨冰疙瘩。他把一些又尖又扁的冰块挪过来推过去，拼搭出各式各样的图形，就像我们用七巧板拼搭出各种形状的东西一样。凯伊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挪动着冰块来拼出形状，那就是拼冰块之类游戏。在他看来，那些图形都非常的了不起，都是最要紧的。这都是因为他眼睛里还沾着那块镜子的碎屑，才有了这样的念头。他已经搭出了那么多不同的图形，他把不同的图形挪到一起，想拼写一个单词来。这个单词就是永恒。雪女王曾经对他说过，你要是能为我拼写出这个单词来，你就会成为你自己的主人，我就会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你，还要送给你一双新的溜冰鞋。可是他却拼写不出来。雪女王说，你接着拼吧，现在我要赶紧到那些暖和的国度去跑一趟，我要到那里去看看火山的喷火口，我要让它们变得一片雪白，这个季节是该下一场大雪了，下了雪，柠檬和葡萄都会长得更好的。说完之后，雪女王就飞走了，只剩下凯伊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冰雪大厅里。他放眼望去，见到的只有冰块。他忍不住动脑筋想呀想呀，想得他身体里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他一动不动，直僵僵地坐在那儿，乍一看到还以为他已经冻死了呢。就在这时候，小吉尔达从那寒冷刺骨的大门走进了宫殿里。他一直往前走，踏进了空荡荡的冰雪大厅，他一眼就看见了凯伊。吉尔达扑过去，伸出双臂抱住了凯伊的脖梗，抱得很紧很紧。他喊着，凯伊，亲爱的小凯伊，我总算找到你了。可是小凯伊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身体直僵僵的，冰冰凉的。小吉尔达忍不住大哭起来，他的热泪滴滴答答的落 到了凯伊的胸口上，又涌进了他的心里。那块冰坨子被他的热泪融化了，热泪也冲走了刺在凯伊心上的那块镜片碎屑。于是凯伊睁开双眼，他看到了小杰尔达。慢慢的，凯伊清醒了，他放声大哭起来，他流出了眼泪，粘在眼睛上的那片玻璃碎屑慢慢的流了出来。现在凯伊终于认出了杰尔达，他高声欢叫起来，杰尔达，亲爱的小杰尔达，这么长的日子你一直待在哪儿呀？
1: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呀？
0: 他朝四周看了看说，
1: 哦，这里可真冷啊，这么大的地方到处都是空荡荡的。
0: 他紧紧地抱住了杰尔达，小杰尔达开心地咯咯地笑起来，又流下了快活的泪水。他们俩是那么高兴，连四周的那些冰块也高兴地围着他们俩跳呀蹦呀，直到跳累了才躺下来。而这时那些冰块躺成了一排，恰好拼写出了雪女王要凯伊拼写的那个单词永恒。雪女王曾亲口答应过，只要凯伊真的能够拼写出来，他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雪女王会把全世界都送给他，还要再给他一双新的溜冰鞋。他们两个人手拉着手走出了那座大得不得了的冰雪宫殿。一路上他们俩谈起了老祖母，讲到了屋顶上那两丛盛开的玫瑰。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寒风就停息下来了，太阳也出来了。他们走到那棵长满红莓果的灌木丛旁边时，驯鹿早已站在那儿等着他们了。然后他们就驮着凯伊和杰尔达先来到了芬兰女人那里。他们在那幢非常闷热的小房子里身子暖和过来了。他们问清了回家的路途，接着又来到了拉普兰老奶奶那里。此时拉普兰老奶奶早已给他们缝制好了新衣服，还为他们准备好了各自用的雪橇。驯鹿和母鹿在他们的身边蹦着跳着，跟随着他们奔跑，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拉普兰的边界。这里最早的绿色嫩芽已经在枝头绽开了，他们在这里同两只驯鹿分手，向拉普兰老奶奶告别。再见了，森林里也有了嫩枝绿叶，刚出生的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忽然从森林里飞驰出一匹骏马，吉尔达一眼就认出了，这正是拉金马车的那匹马呀。马背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头上戴着一顶亮晶晶的大红帽子。原来这个小姑娘就是小女强盗呀，她在家里待烦了，就想先到北方来玩玩，如果这里不趁她的心意，她再到别的地方去。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杰尔达，当然杰尔达也认出她呀。这次的见面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2: 嘿，你这个爱到处闲逛的家伙，
0: 小女强盗对凯伊说，
2: 我真不知道有人为了你走到世界的尽头到底值不值得。
0: 杰尔达向小女强盗打听了王子和公主，小女强盗说，
2: 他们到国外去了。
0: 是吗？那乌鸦呢？乌鸦还好吗？小杰尔达问道。
2: 乌鸦死了，
0: 小女强盗回答说，
2: 他那个温柔的妻子到处去诉说自己的不幸和悲哀。好了，快告诉我， 你究竟一口气跑到哪去了？在什么地方把他找回来的？于是吉尔达和凯伊两个人把经历都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1: 哦，
2: 哎呀，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小女强盗听得嘴里不断地叫喊出声来，她拉着他们两个的手，答应他们，如果有一天她经过他们那个城市，一定会去探望的。说完之后，小女强盗骑马飞驰，又奔向了广阔的世界。凯伊和吉尔达手拉着手继续走呀走呀，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美丽的春天了，到处是一片翠绿，各色鲜花盛开着。他们认出了自己居住的那个大城市，他们进了城，一直来到了老祖母家的门前。他们沿着楼梯上去，走进了房间。房间里还和以前一模一样，东西都摆在原来的地方。那只陈旧的老座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指针照样在指示时间。可是等他们自己一踏进房间门后，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已长大成人了。屋檐上的玫瑰盛开着，花枝从敞开的窗户伸进房来。凯伊和吉尔达各自在小凳子上坐了下来，他们手拉着手，像是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要把雪女王那座冰凉凉空荡荡的宫殿忘个干净。此时老祖母坐在明媚的阳光下读着一本书，凯伊和吉尔达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两个坐在那里已经是大人了，可是他们还像孩子一样，心也像孩子一样。这时候夏天已经来到了，这是一个暖和美好的夏天。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8月16日，作为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暨202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年会的重磅环节之一，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口腔医学专业赛暨首届全国口腔医学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首都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经过层层筛选，20个优质项目从全国众多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齐聚决赛舞台，展开最终角逐。本届大赛是中国口腔医学领域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的创新创业专项赛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主办，核心目的是以赛促创，以创促转。大赛聚焦口腔医学临床需求与科技创新，采用项目路演加专家点评的形式，参赛团队在集中展示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价值同时，接受现场评审专家的专业评议。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以扎实的科研功底与清晰的转化路径赢得了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可。进入总决赛的项目涵盖口腔材料、种植技术、数字化诊疗、正畸矫治、修复等多个方向，集中反映了当前口腔医学领域围绕临床问题开展技术创新和应用探索的积极实践，充分展现了我国口腔医学领域青年人才与创新团队的活力与潜力。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科研处副处长苏红介绍，获奖项目可以优先入驻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有国家级的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提供一站式检测服务，帮助项目从研发顺利走向产业化。我们也联合顺义区政府给予全程的转化指导，包括研发技术支持、产品注册代办和入院对接，并给予市区两级政策支持、人才落户和住房保障等一系列支持。顺义区将继续充分发挥生命健康产业基础和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产业承载，开放发展优势，持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加强政策支持、产业协同与资源链接，借助全国性口腔产业大会赛事积极发现和培育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助力口腔医学创新成果加速转化落地，为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在南法信镇北法信村，提起村民李建云，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12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叔父李德勇，从一日三餐的热汤热饭，到生病时的昼夜看护，从省吃俭用保障医疗，到耐心开导重燃希望，他用超越血缘的亲情为老人撑起温暖晚年，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人间大爱。李德友一生未婚，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住在村里的老房子，并且长期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脏病折磨。2014年3月，老人病情急剧加重，吃饭翻身都能让他喘得大汗淋漓，生活几乎无法自理。看着叔父颤颤巍巍的身影，李建云坐不住了。她没有固定工作，丈夫是一名环卫工人，家里日子本就拮据，但夫妻俩一商量，当即决定把老人接过来。李建云把自己和丈夫住的正房腾出来打扫干净，接叔父住了进去。李建云说得轻松，他说正房敞亮，采光好，我叔住进去心情也能好些。这一住就是12年。李建云家的陈设简单，可舒服的吸氧机常年运行着，他自己几年不舍得添一件新衣，舒服碗里的鸡蛋牛奶却从未断过。入秋之后，老人膝盖酸痛，李建云就亲手缝制棉裤，膝盖处特意加厚棉花，一针一线缝得密实。 看着侄女为自己日夜操劳，李德友心里过意不去，一度情绪低落，并且偷偷把药藏了起来，不再吃药。李建云发现后，坐在床边反复劝说：“叔，钱的事您别操心，病该治还得治，您好好的比啥都强。”在他的耐心劝说下，老人才重新配合治疗。这些年，镇里也伸出援手，为老人办理了高龄补贴、老龄津贴，落实医疗二次报销政策，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体检服务。李建云说，现在有了大家的帮衬，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也能更专心地伺候他。12年朝夕相伴，12年倾心守护，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李建云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诠释了超越血缘的亲情与大爱，让孝善温情在乡间久久传递。李建云表示，我没觉得自己做了啥了不起的事，他是我叔，我不管谁管，这么多年守在身边，看着他每天能好好吃饭睡觉，我心里就踏实。人都有老的时候，做晚辈的尽这份心是应该的。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9日15点，顺应好风气，最美志愿者守护湿地生态，共赴自然之约主题活动将举办。顺应区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张颂文将走进汉之桥湿地公园，与市民一起守护湿地生态。这场践行生态保护的公益实践等你参与。芦苇浩荡，水鸟栖于湖面，活动将邀请120名志愿者跟随张颂文的脚步，走进这片顺义的城市绿肺，共赴一场人与自然的公益之约。张颂文将与他的朋友们一同投身公益，共同守护城市生态。现场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树木修剪等志愿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共建美好顺义，践行志愿精神，传递顺义好风气。期待每一位热爱自然的你一起守护湿地生态。8月19日15点，我们汉石桥湿地公园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侯兴泽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北京市13家企业21个案例上榜，其中顺义区4家企业的5项高端整机装备成果入围，产品应用覆盖新能源、智能汽车、航空航天、大型船舶等重点领域。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入选案例为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产品应用于大型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转子房结构、转子房环构件数控高效加工。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是我国大型电力、核电、风电、航空航天、大型船舶和大型冶金与矿山特种装备等相关行业发展的急需装备。超重型数控桥式龙门车险复合机床产品的回转工作台直径11.5米，承重400吨，龙门通过宽度12.7米，在一次装加过程中完成3维复杂曲面的车险复合加工，加工精度对标国际顶尖装备，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入选案例为 B2GK90 系列高精度数控内圆复合膜床，可满足新能源电机轴套、主轴套筒等内外圆精密零部件的高精高效复合膜销需求。B2GK90 系列高精度数控内圆复合膜床膜销主轴系统采用双电主轴并行布局，通过静压数控转台与高精度工件主轴协同构成复合加工单元，实现一次装加，完成外圆内孔、端面、锥面等多工序膜销。北二机床通过攻克高精度数控内外圆复合膜床在整机结构优化、精度分配、工艺数据库与智能软件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成功打破在3行一车领域高精度轴套类零件长期依赖进口设备的局面，实现了对进口高端膜床的实质性替代。北京工研金机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案例为 M800HA 高精度卧室加工中心，产品首批首台首次应用于机床领域精密箱体类零件加工，还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模具制造、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 M800HA 高精度卧式加工中心是一款高精度、高动态性、高热稳定性的精密卧式四轴加工中心，具备四轴联动功能，能够进行复杂曲面及多面加工。机床采用正梯形高低轨结构，突破整机结构设计，关键部件自研自制，精密制造及装配等核心技术，采用四杠中空内冷和电机断面冷却水道结构，配备主动温控系统，大幅提高加工精度和热稳定性。机床直线轴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优于国外同类领先产品，打破国外同类产品在国内机床行业的垄断，实现进口替代。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两个案例入选。超精密单点金刚石车床是机床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四轴超精密复杂光学元件加工设备，面向航空航天、对地观测、光学模具、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可满足精密光学元器件超精密加工需求。核心功能部件均为自主研制，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在超精密加工装备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封锁。通用技术另一入选案例为惯性器件数控精密模抛复合机床。惯性器件数控精密模抛复合机床为五轴机床，系统搭载粗模、精模、抛光和刀具修整等功能，关键功能部件采用全液体静压支撑技术，可实现极低速、微量静极及静极中极低的跟随误差。垂直轴采用滚珠丝杠传动，配置声发射传感器，实现对刀防碰撞，配备高精度液压胀紧夹头，用于弓箭加持。整机一体化集成设计，可实现整体起吊，并搭载大流量恒温冷却适应技术，以适应各种光学材料的超精密磨削加工。顺义区将持续放大工业母机产业集聚优势，进一步强化对下游重点产业的核心加工支撑效能，推动各类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史上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二合一，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9: 添新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

0: 你也太能容人了，这小子大言不惭，大山大叫，您看您还笑脸相迎，这还不揍他当什么呢？但老师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连那病太岁张方气的假扁头也直不了。看看身后的牛小子胡小子，张方的坏水就冒上来了，把俩大个拉到旁边，我说你们俩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什么了？
1: 听见了，他不说人话。
0: 哎，还真行，你们俩还真能听出是好话歹话来。何止如此，这小子是个活驴啊，嗯，看这样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俩要做好充分准备，听我的啊，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往死了给我打。
1: 我们早就忍不住了，早就想削他，
0: 现在别削，先攒足了劲儿。张方怕佟林呢，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张方就没卖他，所以暗地之中冒坏个鼓劲儿。牛小子胡小子气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朝着野飞龙咽雷带着运气，这就埋下了一场血战的伏笔呀。单说佟林有他一个人在这压着，把野飞龙咽雷领到双龙镖局，双龙镖局的伙计看佟林那样全站起来了，佟侠可来了，快到里边送信儿去。佟林说先别忙，我还领了个朋友啊，先把这朋友让进来。朋友请进来吧。进来就进来，哪儿都敢去。这个家比秃尾巴狗还横。佟林把他领进来，安顿到一间房里，然后陪着他说话。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东侠、二侠、北侠、南侠、大盼飞行侠、铁扇子风流侠、铁掌李元到来。一见佟林呐，简直不知道多高兴。佟林挨个的给各位老哥哥见了礼，诉说离别的经过。大伙问你看着王爷没？佟林说我从那儿来，我听说各位老哥哥进京了，特为抽时间来给大家请安来了。大伙一看，这坐着一条黑面大汉，不认得，还穿他是谁？佟林一笑，是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打量打量这个野飞龙，然后把佟林拽到一边去。海川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冒失？你不认得他是谁，你领到镖局的来，好像不太稳妥。佟林一笑，这算个什么？他想找我比武啊，我得问清楚。街上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我这才把他领到镖局子来，打算问个究竟。南侠点点头，海川这么做不算不对。既然这样，咱把旁的事儿先放一放，问问呢怎么回事。都没离开这屋，大家在各个角落全都坐好了，佟林挨着他。佟林就问朋友，刚才在饭馆吃饱没？欠点儿，没太吃饱，叫他们这顿揍的我都消化个不得灵了，还想吃不？想啊，想吃，现在就准备，给准备吃喝。这家给摆了十来个菜，这野飞龙燕雷也不客气，瞪着眼珠子看着这个瞅瞅那个，又瞅瞅桌子面上吃的，瞪了佟林一眼，拿起大包子往嘴就塞呀。时间不大，吃了个够满，好评全吃了。

吃完他站起来，佟林在哪儿比？你指个地方吧。爷现在吃饱了。佟林一皱眉，朋友，咱这么办行不？比武可以，你说说原因行不？究竟为什么要比武？你受何人的唆使来在北京找我？佟林，你不用套我的话，爷自然有来历，跟你讲这些废话没用，我先把你打躺下再说。与他一说这话，二侠侯杰可气坏了。那侯杰你别看上了年纪了，老头性如烈火呀，嘣就蹦过来了，用手一指燕雷，问你是什么东西，你吃过人饭吗？你会沁人话不？你懂不懂什么叫人语？我兄弟佟林并非惧怕你，他看着你光身一人甚是可怜，对你百般解释，你是横竖听不进去，张嘴跟佟林比武，闭嘴要把佟林打趴下，你拍吗？你说个什么东西？你竟敢如此狂妄，今天用不着我兄弟，就是我就收拾收拾你。二侠一说这话，野飞龙一听，什么？小老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骂我话？他把剩下的盘子碗连桌子都给收了。这屋里的人谁也按不住了。面对如此狂妄的人，谁能忍得下去？那么说到这儿，那咱得介绍介绍，燕雷何许人也？不找佟林，他为什么有些话他不说？他没法说。这燕雷啊，是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这个剑山蓬莱岛从表面上看，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就是帮土匪。但是你要看看内瓤则不然，跟一般的土匪是截然不同。你像别的土匪吧，就为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没事有了钱了，吃喝玩乐，嫖女人，聚赌，仅此而已。剑山蓬莱岛有政治目的，他们现在的头子自封为英王，叫富昌富宝臣。英王富昌啊，这富昌姓爱新觉罗，那真是皇族的成员呐、啊。现在占据剑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另外修造招贤馆、招贤楼，封了军师大帅。现在英王富昌手下20000多人马呀，那可不是乌合之众啊。首先说他手下有个大帅叫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客呀。大帅谭天在武林之中，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长得也带劲。他跟英王富昌没那么好的关系，就好像佟林跟雍亲王胤禛形影不离呀、啊，舍命保英王，被封为剑山大元帅，一指令调动剑山的人马，另外手下有三个军师，这三个军师就云台三大神剑，正印军师、云台剑客燕普、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副军师就是云侠道士杜清风。

就是让佟林炒肉拉皮儿的那位。另外手下还有八大天王、四大砥柱、12名战殿将军，剑山、蓬莱岛还有三横。这个野飞龙燕雷就属于三横之一。另两个是谁？还有个老头长得好像赛南极那个南极子，大脑瓜子。这位人送绰号赛南极的昆仑子叫诸葛剑，又叫诸葛宏图，是13节蛇骨鞭呢，威震武林，没遇上过对手。野飞龙燕雷也是其中之一，另外再加上云霞剑客杜清风，被封为三横。现在这个英王就是安心把康熙皇帝赶下台，把大清国翻翻个，英王打算进兵北京，坐到八宝金殿称孤道寡，统治全国。英王的野心就这么大，光靠他那2万来人那是杯水车薪呐、怎么办呢？广交天下81门的高人，能花钱收买的就收买，能靠着人事关系拉拢的就拉拢，把很多武林高手全都收买过去。英王手下光那剑客呀不下30人，光侠客身份的人超过100名。这个野飞龙燕雷就是其中的了不起的人物。这次3月3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表面上夺13省总镖头，实质上利用这机会大闹北京，搅他个马仰人翻。英王富昌利用这机会进兵北京，谋夺江山社稷，这是他们的目的呀。这次英王富昌把手下能打的人全都打发到北京来了，都来了，唯独留下燕雷在剑山蓬莱岛看家。这个燕雷就有点不服气儿，燕雷心说刀走了把我给留下了，我王爷太瞧不起我了，看来我不行呗。他3番5次找英王提出要求要去北京，英王就是不允。英王的意思说什么呢？咱不能齐胜不顾家，你能耐大，你守住剑山蓬莱岛，有打内的有打外的，你的担子一点都不轻。但是这个燕雷回到屋里头琢磨琢磨，觉着不妥，心说话这北京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有个佟林，这佟林这小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早就存心要会会他，人家都去了，我是坐失良机。后来他背着英王不知道，收拾了个小包，带着自己的兵刃偷偷地离开剑山蓬莱岛潜入北京。其实啊，他们在北京有点儿，有几家镖局子就是剑山蓬莱岛派驻在北京的眼线，在这设的点儿，表面上陪着合法的外衣，是保镖护院的达官教师，实质是英王的耳目。但是燕雷不敢去，他偷着来的，昨天晚上住店呢，喝酒喝多了，包还叫人偷了，所以今天吃饭不给钱，把人给打了，遇上佟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他真没想到，怎么那么巧，佟林还给解的围。他一瞅佟林长得这个样子，比他矮着一头，穿的一副土里土气的，他心里就觉着有120分的把握能赢得了佟林。心说佟林呢，你是怕我了，你不怕我你怎么紧给我打溜须呢，咱俩一点交情也没有，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啊，你叫我给镇住了，今天我就得在你面前施展威风，我把你降服到心服口服。咱可交代清楚了，燕雷找佟林不单单是比武，跟旁人情况截然不同。另外他找佟林还有政治目的。什么叫政治目的？他把佟林与他化成对立面，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把佟林就看成敌人了。说这话怎么解释？原来野飞龙燕雷福保的是鹰王爱新觉罗富昌傅宝臣，那么佟林呢，他的东家是爱新觉罗胤禛，换句话说，也就是佟林倾向于爱新觉罗玄烨，玄烨就是康熙皇帝，因此水火不同炉，成为对立面。那究竟怎么回事，怎么都姓爱新觉罗呀？这个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您先别着急呀，燕雷跟佟林比武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了，比也没意思。这个鹰王富昌也是皇族啊，还是当今皇上玄烨，玄烨就是康熙了，还是康熙的亲伯父，康熙皇上的亲大爷。原来满清进关，这里边有不少套头的事儿。拿他们皇室的人来说，皇太极在位，有贵妃，底下还有不少偏妃。这个鹰王富昌呢，是贵妃同贵氏所生，论理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如果皇太极不在，这个地位呢就由他来继承。可是后来呢，皇太极又纳了个妃子叫布尔基基特氏，就是史书上说的那个庄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吗？就这个庄妃呀，孝庄皇后了不起，把皇太极给迷恋住了，后来给他生个儿子叫福临。所以呢，皇太极就把布尔基基特氏扶正了，这个地位超过同贵氏，而且亲口许诺百年之后自己不在了，让福临继承江山大统，就把这个富昌给挤兑到旁边去了。可是皇太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后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进关，崇祯帝吊死眉山，李自成、张献忠两股义军纷纷破灭，一统江山归了大清了。后来福临接了位了，
这就是史书上的清兵进关之后头一个入主中原的皇帝，顺治皇帝。那么顺治继了位了，大封功臣，就封他这哥哥富昌为英亲王，咱们简称叫英王。英王不服气儿，这江山是自己的，现在叫别人给占上了。那个亲王跟皇上相差悬殊，实在有点不甘心。就是古往今来呀，争权夺势为这个位置，不知道发生多少次政变，死多少人，哪朝哪代也不例外。后来福临呢，18岁，也就做到18年的时候，福临死了。有人说呀，顺治18年皇帝失踪了，说是福临呢出家奔了五台山，后来嘛康熙朝拜五台山，还跟他父亲见过啊，等等等等等。估计呢，这都是传奇，不是正史。要正史上说，似乎福临那是病死的。哎，你说病死的吧，这种传说甚为广泛。你说电视连续剧、各种拜官野史、民间传说，都说顺治出了家了，说看破红尘了。为什么看破红尘，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这就称为清兵进关之后四大奇案之一。所说的四大奇案是什么呢？顺治出家，这是一；皇后下嫁是二；皇上丢脑袋是三；狄龙换凤是四。这是清朝前半截的四大奇案，其中就包括顺治出家，千古之谜。

图传授学问，道袍穿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图传授学问，道途成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

0: 丧，面目里有风霜，不去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台前这主全场。
1: 睡眠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

竟然是红军提前商量好的暗号，这里面传接头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在危急时刻，暗语如何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暗号不慎泄露，又该如何应对？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讲一讲隐蔽战线上的暗语故事。话说在不少谍战片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特工打扮成寻常百姓，行色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了几句，可就是他们听起来平平无奇的对话，却传递了关乎战士们生死存亡的重要情报。而在不远处，肯定还有一个敌方特务潜伏在暗处盯着这一幕，试图从中判断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在暗中接头传递消息。这样的场景往往会危机四伏，需要主人公万分谨慎小心应对，也让不少的观众替他们紧张。有的观众还会焦虑，哎呀，这要是让我去当特工，万一接头的时候一紧张，突然间头脑空白忘词儿了，那可怎么办呢？或者不小心嘴瓢说错了词儿，会不会被他们当成敌方的特务抓走啊？您先别紧张，首先咱来确认一下传递情报时使用的暗语，可不会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种既不包含有用信息还内容特别容易引人注意的词句。对于暗语最大的要求就是用最少的字数尽可能的多传递信息，而且暗语最好是日常化，能够完美的融合到当时的场景当中，让不知情的人哪怕是听到了一句半句也觉得这是平常不过的日常对话。其次，中共的秘密战线上拥有完备的沟通网络和系统化的组织，两名特工能够成功的接头可不是对上一句暗号就可以的，他们给接头安排了多重的保险，每次接头前都会细致地安排好所谓的四对号，也就是时间对号、地点对号、人物对号、暗号或者信物对号。同时情报也要做好保密措施，也就是说，如果咱们真的是一个身怀机密情报准备去接头的特工，那从准备出门的这一刻起就要开始注意了。为了防止搜身，情报文件都要用特殊的方法进行处理，比如用特定情况下才能看到的隐形墨水书写，或者给文件拍个照弄成胶卷塞在干电池里，还有的会用极薄的信纸折成蚕豆大小缝在衣服里边。出门以后也不要去太过显眼的地方，以防中途被困，就算真的不幸被警察或者是敌军拦住，应对盘问的回答也要牢记在心。如果这次去的是一个陌生地点，还得提前熟悉一下当地党政机关和交通联络的具体地点，方便在万一发生意外时求救，这些都准备好了您就可以出门了。在提前说好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随后暗中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人和上级给的描述信息相符，初步确定目标之后就可以上前接触了。接头时要用问答对话或者是某个标志性的信物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而且最好两个一起使用。比如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就设计过这样一个暗号，双方见面之后互道姓名，以左手拉住对方右手，随后两个人一字不落地问答四次才算接头成功。咱们暗号的复杂程度跟这个也差不多。那您问了，既然真实的接头比影视剧当中的流程更加复杂，那地下党员们是不是会更容易出现失误呢？不用担心，咱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特工们每次接头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要传递的情报或者要护送的人关乎整个国家的未来，当然会打起12分的精神，要把接头点背得滚瓜烂熟，就算是真的在执行任务当中突然卡壳，也不会站在那儿硬着头皮瞎

0: 而是立刻停止接触，寻找其他的途径。实际上，正是因为线下接头危险重重，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地下党传递情报的首选方式，他们还是更倾向于把暗号写成电报或者是信件。那么在隐蔽战线上都有哪些著名的暗语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31年，时任上海中央特科科长与红队队长的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出发前往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回忆说，到武汉时的接头场景是这样的，他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当时天已近黄昏，码头的要道上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他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至于暗号内容具体是什么，张国焘没有细说，大约类似于报纸打开，或者是某一页，或者是某个小动作。就这么一个细节，张国焘和陈昌浩立刻就明白，这人是顾顺章派来接头的。原本一切顺利，可顾顺章将二人送走之后，便用化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正巧就被一个叛徒给瞧见了。叛徒暗中盯梢，摸到了顾顺章的住处，很快顾顺章就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顾顺章被捕之后竟然没有一丝的挣扎反抗，立刻出卖了许多共产党的秘密，还坦言自己知道的情报十分有价值，可以让他们在3天之内就把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网打尽，应该快点把他送去南京见蒋介石。顺带着一提，顾顺章进入党中央的核心圈之后，个人品质方面的各种缺点暴露无遗，不仅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还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就连周恩来多次谈话他都没往心里去。早就有人说过，顾顺章再这样下去怕是迟早要叛变。这不，人家刚一被捕就立刻倒戈了。国民党特务一看，居然抓住了中央特科里的大人物，还这么配合，简直是天上砸下来的馅饼。为了不让这只煮熟的鸭子飞了，他连夜给中统特务首脑发了6封加密的电报。4月27号，顾顺章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蒋介石。他跟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知道的中央秘密全都说了个遍。国民党特务立刻赶到上海，凭借着掌握的机密情报，把当地特务军警通通的调动起来，企图彻底的摧毁上海地区的党组织。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央是如何应对的呢？这里边的故事啊，咱们之前节目也说过，我党能够度过此次难关，多亏了一位关键人物钱壮飞。这位的名字相信您肯定不陌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之一。当时钱壮飞担任国民党中统特务首脑的机要秘书，6封加密电报到达的那天是个周末。钱壮飞收到电报之后，知道武汉一定是出了事儿了，于是果断地拆了密电，拿出密码本来开始破译。电报上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意识到上海的党中央正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立刻安排自己的女婿连夜赶往上海，叮嘱他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李克农，把这个10万火急的情报报给党中央。紧接着钱壮飞亲自出门给在南京的另一位同志示警，但没能见到人。钱壮飞就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张被划破的地图，这也是他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就是告诉对方事情有变，两个人需要切断联络。由于情况十分火急，

当天并不是钱壮飞和李克农约好见面的日子，他的口信几经周折才终于由李克农报给了周恩来。李克农还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只写了客潮病毒这一句话。客就是李克农，潮指的是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毒的意思是事态严重，让他抓紧时间转移。胡底接到电报之后，按照事先约定，他迅速地离开了天津，可他当时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最后还是靠钱壮飞的七弟变卖了爱人的手镯，这才给胡底凑够了前往上海的路费。胡底到达上海之后，又辗转前往苏区，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另一边，形势更加危急的中央机关究竟如何度过这场危机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好在周恩来临危不乱，应变能力十分高超，他与李克农、聂荣臻等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出了应变的对策，中央机关立刻转移，几位领导人的住处也尽快改变。此外，但凡是在工作上与顾顺章有交集，有可能让顾顺章知道的工作线索要立刻切断。为了防止国民党掌握特科的机密，之前成员们的秘密工作方法要进行改变。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全部转移，陈云连夜派人找到一家印刷厂，以4倍的价格在2个小时之内将顾顺章的照片翻印了100多张，发给了上海各级党组织，告诉他们一定要对这个人严加防范。就这样，不到1天的时间里，上海党组织领导机关全部完成转移。等国民党特务按顾顺章供述的内容找到地方时，那里早就人去楼空了。虽然中央已经在竭尽所能地减少损失，成功躲过了这场几乎可以让中共中央完全覆灭的灾难，但顾顺章叛变还是造成了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等地方遭到了中统特务的破坏，还有恽代英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约8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等影响。回到今天的主题，在这次事件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客潮病毒，就是利用电报传递暗语的例子。咱们再回到节目开头所讲的1936年6月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登的廖家俊寝室，也是一则事先约定好的暗语。1935年5月31号，就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出发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经过几天精心的准备，陈云只身一人离开了长征队伍，暗中来到成都。为了隐蔽身份，他化名廖家俊。那则看似印章丢失的声明，实则上就是陈云向中央报告他已经平安抵达成都的暗语。听得出来，这种不让知情的人哪怕看见了都不明白意思的暗语，才能真正的做到保密。还有一个例子，那是在第5次反围剿失利的时候，各个情报渠道都截获了蒋介石准备重兵包围中央苏区的计划。当中央开始为战略转移做准备，咱们都知道蒋介石最喜欢隔山观虎斗，让红军与其他军阀相互消耗，他好做收渔翁之利。他这点心思早就被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看破了，陈济棠暗中联络红军，表示可以互不侵犯。眼看着战略转移迫在眉睫，这可是获得最佳路线的难得机遇。1934年9月，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会谈，达成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周恩来

来给何长工发来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句话：你喂的鸭子飞了，暗示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开始战略转移。不凑巧，电报内容让陈济棠的代表知道了，他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还问红军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虽然双方刚刚达成协议，但战略转移这么重要的事情肯定不能对外透露。何长工面不改色，平静地回答说：啊，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要飞上天了。这可多亏了何长工的随机应变，最后红军连续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在陈济棠地盘上的三道防线。在某些时刻，暗语不仅仅在地下党员内部使用，甚至有的外国人也在暗语接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虽然是外国人，但这位也是咱们的老朋友。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陕北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采访，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情况，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的真实情况。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世界，还有西方评论家说，这本书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简直就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是轰动整个世界的成就。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层层的围困，就连新闻报道也采取封锁政策，斯诺一个美国人是如何穿越层层的阻碍到达陕北的呢？这和暗语又有什么关系？当时斯诺听说了中共的事迹之后，来到上海向宋庆龄求助，在宋庆龄的帮助之下，他联系上了一位共产党员，通过党内的秘密关系与在陕北保安地区的中共中央联系，将斯诺的情况转达给了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李克农觉得斯诺虽然是个外国人，立场也有所不同，但他确实是一位专业的记者，如果他能够来到陕北，将中共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主张宣传出去，那国民党对中共的歪曲造谣就会不攻自破。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十分认同这一想法。为了让斯诺到达陕北，宋庆龄又联系了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建吾，请他先去西安为斯诺进入陕北联系安排。由于董建吾和斯诺从未见过面，宋庆龄便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接头暗号，他在一张名片上写下两行英语的诗句，盖上了章之后一分为二，一半交给董建吾，另一半交给了斯诺，作为两个人确认身份的凭证。1936年6月3号，斯诺再次去内蒙古采访为借口，离开了北平，秘密前往西安。根据他本人回忆，当时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他只知道到了西安之后，到某一家旅馆要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姓王的牧师来找他就行了。至于王牧师到底是谁，共产党怎么知道自己到了西安等等，自己是一无所知。怀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斯诺在西安的旅馆里住了下来。几天之后，有一个富商模样的人找到斯诺，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他打招呼，开口就问在北平的 MS 认识否。这句也是提前约定好的暗号，不用说，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化妆成牧师的董建吾。斯诺也用暗语回答道：是我好朋友。随后两个人拿出了宋庆龄的名片，拼对无误，顺利接上头。值得一提的是，在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时，出于对宋庆龄和董建吾的保护，隐去了一些关键信息，只简略地说董建吾提到了他在北平那个朋友的名字，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斯诺等的那个人。不得不说，斯诺作为一个外国友人，也有如此出众的隐蔽斗争意识、经验和能力，实在是让人佩服。除了这些暗语之外，地下工作者们还有一些约定

族成的爱语。比如说陕北甘肃一带有一种叫做土布的土特产。1949年，中共金牙工委负责人就用土代指本地，布用来表示发布的意思，靠着买土布的暗语搞起了党的宣传工作。有关隐蔽战线上暗语的故事就先给您介绍到这儿吧。其实在革命斗争的历史当中，每一个暗语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惊险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背后则是一个个以生命为赌注的英雄的身影。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宁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33集。
5: 若愚夫人对若愚说：
6: 我只问你，去年春天你派我去和表弟妹说过什么？
5: 若愚想了想道：
6: 那件事儿我也告诉过你，住了两夜洗浴馆，花了2700块钱才摆了个十面埋伏阵，哪知以后金环还是照样去嫖，我也再找不着周七了。过一个月才见着刘玉婷，他说周七已投降了外国，不但他顺了那个如莲，还把罗九一伙人都给赶开了，我简直竹篮打水落场空。也不知金环哪儿来的法术，居然把周七收服了。后来又接着周七一封信，写的糊里糊涂，大意是说对不起我，3-2年里就还我钱，我也没处寻他，只得罢了。接着上海铺子里又出了事儿，匆匆的出门嘛。好，你说个只得罢，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只当放屁，我当初跟人家说的话可不能算放屁呀。那时大包大揽的许了人家，如今落个又只得又罢了，我可没脸见人。
5: 若愚听了还以为夫人受了金环太太的闲话，故此气恼，便道：
6: 凭良心说，我并非不尽心，那事情变了有什么法子？表弟妹跟你说了什么闲话？她要能说闲话倒好了，可怜她现在离死不远，这可是你害的她呀。
5: 说着就把今天见金环夫人时的景况诉了一遍。说到妻妾处，若愚追想因由，感同身受，也跟着落泪。夫妻俩便握手对泣，真是替人垂泪也连连呐。若愚听夫人说完后，两手抱着头，像后面有人追着似的，在屋里乱跑乱转。忽然从壁上抓下一件大衣，夹着就要向外跑，夫人一把抓住道：
6: 你上哪儿去？
5: 若愚把牙咬得乱响道：
6: 当初祸是我惹的，叫人家替我受冤枉。上次我和金环认罪，他只不信，现在我还去同他说，他再不信我就拉着他一同跳河，省得……
5: 夫人用劲儿推他坐在椅子上道：
6: 浑人浑人，你就拉他跳了河，与表弟妇有什么好处？不是更害了他？
5: 我方才从陆家回来，在路上已拿定了主意，只要问你金环认识的婊子住在哪里，我就自己找了去，跟那婊子拼个死活，最轻也挖瞎他一只眼，咬掉他半个鼻子，叫金环还迷恋他。
6: 说我混啊，你更混， 你怎能抛头露面上窑子去打架？难道打死人能不偿命吗？再说凭你这样娇怯怯的人，叫人家一指头就戳回来了。这不行那不行，难道就看着那个可怜的生生病死？要不然我也不急，只为祸从你身上起，我替你亏心。什么是缺德？这就是无心中缺了德。往后咱不受报应，也要报在儿孙。
5: 若愚沉沉气，才叹气道：“
6: 哎，论报应我可不怕，我也不信。不过眼睁真是亏心嘛。他果然死了，我这一世再不能有一时松快。哎，早晚要得神经病。
7: 所以呀，这可怎么办呢？”
5: 京环是痰迷心窍，没法劝说，除了跟那婊子拼命。还有，若愚跳起来：“
6: 哎，我有主意了。”“
7: 你有什么主意？快说。”
5: 若愚又坐下，拍着大腿道：“
6: 左不过是钱遭殃，那婊子有什么好心？迷恋京环还不是为钱？我只多给他一笔钱，买他和京环决断。”
5: 话未说完，夫人已拍手道：“
7: 好好，要钱不成，我再添些首饰。”
5: 说着跑过去，从小柜里把首饰匣子拿出夹在腋下，又催若愚道：“
7: 快拿钱去，咱这就去。”
5: 若愚看他那种张狂景况，不由笑道：“
6: 瞧你这忙不迭，把首饰全拿去了，难道把这两三万块钱的东西都给他？少了他肯吗？哎，你真是阔小姐呀，一些不知世事，可是真难为你这片好心。世上女人谁肯拿自己的妆奁办这种不干己的事儿？好，我向来有名的仗义疏财，再加上你一个仗义疏财，咱这家再有几年就差不多了。
7: 少说废话吧，到底该怎么办呢？”
5: 若愚把首饰匣拿过来打开，取出一个钻石戒指，一对珠花。
6: 啊，足以够了，买一个人才用多钱呢，咱也别冤头出了圈儿。那还带多少钱？你把昨天要往银行送的那笔钱拿来，便足用了。
5: 夫人一言，把一包钞票寻出递与若愚，便喊仆妇拿斗篷。若愚笑道：“
6: 你真跟我去吗？那是窑子呀，要遇见熟人不好意思。窑子怕什么？又不是我。是是是，你去你去。当然我要去，俗话说人多主意多，人多面子大，人多势力重，你一人要去办糟了还有什么法儿啊？俩人去办糟了也是照样，不过是无可埋怨谁，你去是去，可是脸上哭的小样儿，还不收拾收拾。”
5: 夫人闻言方才醒悟，走到镜前用粉扑草草扑了两下，又跳过来道：“
7: 完了，快走。”
5: 若愚见夫人这样热心，倒受了她的感动，夫妇便携手出门，想打电话雇汽车已来不及，只可到巷口雇洋车。说了地址，那车夫见着财主夫妇竟到那样地方去，都暗自诧异，但又不便询问，拉起来直奔普天群芳馆。到了逸勤楼门口，若愚夫妇跳下车来，夫人见那门口有许多不干不尬的人出入，倒生了扭捏，觉得不好意思，只紧依在若愚身后。
6: 女侠客也害羞了，你不是要自己来打架吗？
5: 夫人红着脸呸了一口，若愚便领着她进了门。那堂屋里的伙计们正要让客，忽见这位客人后面还跟着个秀丽的女子，不由都怔了怔，还以为是好玩的客人带着旁处的姑娘来打茶围。但是这女子 又不像烟花人物，料得事有蹊跷，只得把他俩让到一间空屋里。一个伙计在门口举着帘子，不敢冒昧说话。若雨以含笑说道：“这里有个如莲姑娘吗？”“哎，有。”“招呼她。”伙计躬身道：“没抱寒门。”若愚笑着摇头。那伙计瞧了若愚夫人一眼，才放下帘子，高喊了一声：“楼上大姑娘。”沉了一会儿，帘儿又一起，见一个苗条女郎飘然走入。若愚夫人觉得眼前一亮，不待细看，已知这个人儿十分俊美。如莲一进门，见屋内坐着一男一女，不由得一怔，又夹着天色渐晚，光线不明，远远的瞧不清楚，便站在门口停步不前。若愚向伙计把手一摆道：“去。”那伙计便放下帘子。若愚站起来走到如莲面前道：“您认识我吗？”如莲上下打量他一下，吃了一惊道：“
7: 哦，您是陆大少的表兄，去年来过一次。”“
8: 哈哈，好眼力。”
5: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如莲一见来人是京环的表兄，心里暗道：“不好，他带来的这个女人说不定便是京环的太太。果真是他，定然来意不善，诚心来对付我。”想着便指那女人问若雨道：“
7: 这位小姐是？”

0: 若愚回头招呼夫人道：“
1: 一周来，
0: 你来见见，这就是咱表弟的相好。啊，他是我的内人，江一珠。”如莲才放下心，便向夫人深深鞠了一躬，叫道：“表。”才说出一个字，忙把下面的“嫂”字咽回去，才又改口道：“太太。”夫人也还了礼。
1: 京环在这里吗？
2: 没有。
0: 啊，我同人到租界上闲溜，他忽然想到窑子里开开眼，因为生地方不便去，就寻到这里来了。你可不要笑话。
2: 哟，哪里的话，只求太太不嫌我们，我巴结还巴结不上呢。呀，我还忘了，这屋里怎么能坐呀？快上楼去。
0: 说着，恭恭敬敬地拉了夫人，便出门上楼。若愚在后面跟着，如莲把他夫妇让进自己卧室，都让了座，才去把店门撵开，立刻大放光明。夫人见屋里陈设的精雅富丽，好像个大家闺阁，壁上还挂着京环的半身放大照片。若愚一见，便知这是京环个人包下的屋子。夫人才细细端详如莲，不觉暗自赞叹：若非这样的人，怎能夺了京环太太的宠？又瞧着他十二分面熟，仿佛像自己朝夕所常见的人，却只想不起。忽然转眼看见若愚，心里便不胜诧异。如莲也暗自偷看夫人，见夫人虽是二十四五年纪，却生得标致非常，却与美艳之中又含着英挺之气，再加上身长腰细，眉翘尖削，竟像个戏台的武生，心里也十分爱敬。又因他俩是京环近亲，将来也是自己的亲戚，便竭力招待张罗茶果，把夫人哄得不胜痛快。夫人又同他说了几句家常，如莲都回答得条理井然，有情有趣。夫人喜欢地把他揽在身旁，谈笑十分融洽。若愚却只含笑默坐。少卿，忽听外间喊了声大姑娘，如莲应了一声，便轻轻立起，向夫人笑着道：“
2: 太太您可不容易来，给我增多少光辉呀、啊、要不嫌减慢，务必在这里吃晚饭。”
0: 说着又向若愚道：“
2: 求您也赏脸。”
0: 夫人才要说话，如莲已走到门口，回头笑道：“
2: 太太，瞧着您的表弟面上赏我个小脸，太太赏个脸吧。”
0: 说着举手合十，向夫人一鞠躬，便欢悦着出去。这屋里夫人还呆呆望着他的后影，那样子像爱慕已极。若愚忽咳嗽了一声，夫人回头见若愚正在冷笑，夫人道：“
2: 你笑什么？”
0: 若愚摸摸自己的眼道：“
2: 他还是两只眼呢。”
0: 夫人不明白道：“
2: 人可不是两只眼。”
0: 若愚又摸摸自己鼻子道：“
2: 还是整个的呀，也没咬掉半个。”
0: 夫人才想起自己在家里所说的狠话，不由笑道：“
2: 你别揭我的根子，我看这孩子真怪好的，长得又好，说话又甜个又明白。我看咱家亲戚中许多女孩子，谁也比不上她一半。”
0: 若愚晃着头儿道：“
2: 好，怎么样呢？哼，我瞧你啊，幸亏是女子，要是男人遇见了她，还不先卖房子后卖地呀、啊？哼，你不用不信，只这一会儿功夫就把你迷得不知东南西北了。你别造谣言，我怎会受他的迷？啊，不迷不迷。 咱是干什么来的？闲谈来的，喝茶来的，吃饭来的，把正事儿都忘了，还说不迷呢。
0: 夫人自己想想，不由红着脸笑了，又自皱眉道：“
2: 这孩子真爱人。我看他跟京环直是璧人一对，这月下老人不定费多少功夫精挑细选才配成一对，要拆散了真有点伤天害理呢。”“哼，你这兼爱主义啊，只怕行不开。只看见这里璧人一对，别忘了那里还有病人一个呢。”
0: 夫人听了，触到京环夫人病榻上的惨状哀声，便又愤然道：“
2: 病人要紧，自然还要照原意办理。哎呀，可是这孩子这样连人，我又不忍跟他张嘴，你和他说吧。”
0: 若愚正色道：“
2: 不成，你说比我说合适的多，我说容易闹成僵局，不好转换。我看他很懂情理，又好面子，你最好同他把细情缓和着说，用感情激动他，再用钱物引诱他，便容易成功。”
0: 夫人蹙眉道：“
2: 哎呀，我真不知怎样说好。头一宗，我先觉着说这个有点残忍。
1: 好，这个残忍，看着那个病人死，不残忍。
2: 难为你还是女学校的大教员，连轻重都分不清楚。得得得，不必使这激将法，我自己说，你盛好吧。”
0: 说完自己又凝想一会儿，如莲才满面春风的走入，在他俩每人面前都换了一碗热茶，向夫人道：“
3: 太太，我告诉他们预备饭了，可没好的，您只当为我受一回屈，请脱衣服宽坐一会儿，这里什么都方便，有事您尽管说。”
0: 夫人招他近前，抱在膝上，仔细端详着道：“
3: 小妹妹，太太，可别这样抬举，看折寿死我。这孩子太拐乎，我瞧你竟是小仙女儿。小妹妹，我一见就投缘，你认我这老姐姐？我可不敢。咱们都是女人，一切平等，论什么身份高低。你生在穷家便干了这个，我生在富家便叫做小姐，还不都是境遇所迫？细想来有什么分别呢？妹妹，你要不肯，便当我是俗气人了。”
0: 如莲见夫人和蔼可亲，慈祥可慕，对自己竟像慈母对待女儿，说的话又十分令人感激，已自动了心。再想到她是京环表嫂，结识了她，将来与自己婚事定然大有裨益，正想随即答应，却又见夫人从怀里拿出一个包，打开了，取出来三件东西，竟是一个光滑灿烂的钻戒和一对极上品的珠花，拿着递向如莲道：“
3: 小妹妹，你收了姐姐这点见面礼儿。”
0: 如莲一阵愕然，脸上倏地变了颜色，闪身起立退了一步，心想这样贵重的东西最少值几千块钱，便是疯子也不会随便送人，他定是有所为而来，便强笑着背着手道：“
3: 谢太太的美意，这样贵重的东西我不敢领情。妹妹，你只管收下，这也没什么贵重，我还有事儿求你。”“哦，太太有事尽管说，东西我宁死不敢要。”
0: 夫人见如莲这样聪明决断，见立不动，心里暗自佩服，自想风尘中真有这样人，不特貌美心灵，而且品高性烈，

0: 更觉到京环赏见不虚，又料到他俩定不是等闲愈合，更不忍拆散这对姻缘。但回想到那一方面还有病危待救之人，自己不能中道变计，不由左右为难，万晌没法开口，心里一阵焦急，竟自难得落下泪来。如莲瞧着不胜惊异，忙上前扶着夫人的肩儿道：“
1: 太太，您怎的？有什么事儿？您请说。”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母亲的厨房。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我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在她在世和刚刚离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块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也为母亲没能看见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美

我觉得无从下手。每一页都像被油呛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依然能在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的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极其牢固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俯身在厨房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批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勾。那些铅笔画的勾下笔处划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他们的长尾直回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的自如。那些钢笔画的勾像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拘谨生怕打扰谁似的缩在菜母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磨灭不了。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和用钢笔画的勾会有这样的不同。那些画了勾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鱼虾类的菜谱档次最高的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虾蟹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后唐丽给母亲买的，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一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是鸟枪换炮了。其实像西红柿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绿豆米粥、炸荷包蛋之类，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勾画的各项没有一项付诸实施。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了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没有做的菜谱，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之类的半成品，再就是期待着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有时也到菜市场转转，东看看西瞅瞅的无从下手，便滴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儿什么意思也没用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的做着老三样。今年春天我在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豌豆的颗粒很饱满，我想起去年春天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我们常常买豌豆，即使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母亲是很寂寞的，她的一生都很寂寞。女儿在6月29日的信中还写道，我有时梦见姥姥，她都是非常安详的过着很平安的日子，我觉得十分欣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毕竟比做噩梦要让人感到安慰的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

他这一辈子真正的是寂寞寂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能够和他在一起。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他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这让我多伤心。可当时这情景我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了。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也有过让母亲织织毛线的想法，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也没能把毛线给她。我努力回忆母亲在厨房的劳作，渐渐的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的话一一再现出来。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儿。做米饭我也是按照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没过手背或指尖触米，水深到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不过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渐渐的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我也能凑合着做了。只是母亲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我敢说母亲做的烙饼饭馆里的都赶不上。他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记忆。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会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放了光，就连他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他来说，任何好事儿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连在一起的话，都没什么实际意义。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有人说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是因为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有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饪高手做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我心里明白，往日吃母亲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的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我就忍不住想起母亲和母亲做的烙饼炸酱面。

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斩走我的心

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

0: 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夏日最满河》，作者韩希明。宋代的夏日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即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时时带着冰，天天嚼着雪，也不能总躲在屋子里面不出去，哪里可以避暑气？王迈在诗中写道：波平烟际晚风和，船到湖心水湄高，良绝不知三伏暑，醉酣齐唱八仙歌。荷塘原是一个清凉世界，而且到荷塘里不仅仅可以享受水面上刮来的凉风荷香，作为吃货还有着实实在在的口腹满足。荷叶可以做酒器，欧阳修的《渔家傲》当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眼前是密密层层的荷花，正凝神赏花，忽然听到荷花深处传来船桨碰在船舷上的响声，原来是女孩子结伴在荷花下穿行，采下荷叶当作酒盏，放开船桨，就让小船随波自在飘荡。酒在酒盏里摇摇晃晃，倒映着荷花粉红的花影，荷花的清香和酒香混合，令人陶醉。酒被荷花映红，脸却渐渐真正让酒染红了。醉了就斜靠着船舷，在荷叶下睡一会儿，猛地醒来，小船已经搁浅在沙滩上。炎热的夏天，这份清凉，荷塘之中，小船之上，真的是快活似神仙了。酒盏悬将荷叶当，是因为忘了带酒杯，临时起意用荷叶替代喝酒的碗盏。林洪在《山家清供碧桐酒》一条说：炎热的天气里，和客人一道在荷花荡里划着小船游玩，大船上备饭，先把酒倒进荷叶里扎紧，再把鱼盏包在另一个叶子里，等游玩的人回到大船上，风熏日炙，酒香鱼熟，就着鱼盏喝酒，满嘴都是清爽的荷香，真的是上佳的享受。用来盛酒的荷叶被称为碧桶杯、荷杯，也有称为荷盏的，因为金管弯曲，样子很像大象的鼻子，又有象鼻杯的叫法。从荷叶茎干吮吸流到嘴里的酒，带着荷叶微微的清苦，的确是消暑佳品。荷塘边、小舟中，这样的巨饮令人难以忘怀。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宋人们饮罢碧桶酒，再吃荷包饭。普通的米饭用荷叶包裹之后，满满都是荷叶的清香，也足以安慰清贫的诗人。尘世的鱼腥经过叶子的包裹，顿时就有了清雅的风味。陈复良的和张瑞士初夏诗当中就有：满塘荷阴江还旧，是火包香又崭新的句子。面对满塘的荷叶，诗人开始憧憬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了。包香是什么？就是用荷叶包着食材烹饪。山家清供当中细致地描述过更为奢侈的莲房鱼包，将摘下来的莲蓬平着包开，留着底托，把里面的瓤挖去， 挖瓤的时候要注意留着孔。活鲑鱼切块，鱼肉去刺，用酒、酱、香料拌匀腌渍片刻，填充塞满莲蓬的孔洞，用牙签将底托合上，放在锅里隔水蒸熟就可以吃了。有人更考究，把蒸熟的莲蓬里外涂上蜂蜜后装盘，吃的时候蘸鱼腹三鲜。所谓的鱼腹三鲜是用莲、菊、菱调制的汤汁。林红说他吃过这道菜，还写过一首诗，诗云：锦瓣金梭知几重，问鱼何事得相容，永身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据说主人见诗大喜，还送了林红一些礼物。林红充分领略了这道美食的独到滋味，这首诗更是赋予了这道菜丰富的文化内涵。置身于荷塘，就平退了火一般的暑气。荷花美，荷花清雅，而称其为藕花，是因为在大暑天赏荷吃藕，能与君消酷暑，能让人感到胸中秋气入，如果还能和冰雪同时嚼之清灵醒醉魂，那真是盛夏季节最令人神往的享受。即便没有冰，生脆的藕片也自带清凉，藕片入口爽脆，清爽宜人，在热的身体内外都觉得要炸裂的时候，冰爽入喉，顿觉轻松。这样的美食给如暑之中的平民百姓带来了一丝清凉，一点安慰。消暑的藕一般都是生吃，山家清供还记载了藕的另几种吃法。一种是将藕切成了丁，杀气内擦消圆，用梅水同胭脂染色，调绿豆粉拌汁，入鸡汁煮，宛如石榴籽状，做成甜品名叫石榴粉。一种是将藕切成小块，将新采的莲子去皮儿和莲心，煮米饭锅刚开始沸腾的时候，将藕和莲子放进去同煮，这种饭叫玉井饭，味道甚香美。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夏日最满荷》，作者韩希明。我是大郭。

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们，有人问豆豆姐姐，为什么人一定要喝水呢？那为什么人一定要喝水呢？这是因为人要是不喝水呢，就会生病，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呢。那人为什么要喝水呢？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的细胞呢，都需要水来维持。水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永远是人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多一半都是水。比如我们身上的细胞啦，流动的血液啦，还有脊髓腔里的脑脊液，人体分泌的胆汁、唾液、胃液等等，都离不开水。人身体里的器官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没有用的废物和毒物都要通过大小便和汗水排出我们的体外。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尿液和汗液，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物就排不出去了，人就会中毒死亡的。所以啊，我们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要生存下去，就都离不开水。小朋友，你明白了吗？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也就是多喝白开水。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丙舍旁起，甲帐对营，四筵设席，鼓瑟吹笙，声皆纳毕，变转移星，右通广内，左达成名。

集粉点，一聚群英，杜稿中立，七书必经。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正殿两边的偏殿从侧面开启，豪华的帐幕对着高高的柱子，宫殿里大摆酒席，弹奏瑟、吹奏声一片欢腾，官员们上下台阶互相祝酒，珠帽转动，乍看仪式满天星斗。向右可以通向广内殿，向左可以到达承明殿，这里收藏了很多的典籍名著，也聚集着成群的文武英才。典籍名著中有杜杜草书的手稿和钟繇隶书的真迹，有用漆写的古书和在孔子家的墙壁里发现的古文经书。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书法家钟繇》。钟繇是书法家，在书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作书史之祖。钟繇对书法史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楷书，这对书法进程以及汉字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世著名的书法家如王羲之父子、怀素、颜真卿等都曾经认真学习过钟繇的书法。钟繇从小就酷爱书法，青年时期他与曹操因为共同的书法爱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史书上记载，钟繇学书法30余年，每天夜晚把被子当作纸张在上面练字，时间一长，被子被他写出了好多大窟窿。钟繇临死时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了儿子钟会，他说，我用了30余年的时间来练习书法，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只要有时间就写，有机会就练，即使和别人在一起时，也常常一边聊天一边蹲在地上写字，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就会不自觉地和笔法联系起来，甚至有时去上厕所竟因为练字而忘记出来。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可见钟繇能成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与他的刻苦勤奋是分不开的。钟繇不但是位书法家，更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将才。有一次匈奴作乱，钟繇率军前往平定。钟繇有个外甥叫郭元，时任河东太守。郭元头脑简单，被人怂恿着带兵渡过汾水去支援匈奴，众将都劝阻他，可他根本不听。当郭元带兵还未渡过汾水时，钟繇率军猛攻，郭元大败，结果郭元被庞德斩首了。事后庞德得知郭元是钟繇的外甥，急忙向钟繇道歉。钟繇说道，郭元虽然是我的外甥，但首先是国贼，你不必愧疚。可见钟繇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还是一个是非分明、品德高尚的人。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9集。雪女王宫中发生的事情和童话的结局

0: 雪女王宫殿的墙是用积雪砌成的，门窗外是自古的寒风。宫殿里有100多个厅堂，全是用雪花堆起来的。最大的那个厅堂，方圆足有好几英里。强烈的北极光把它照得通亮。这里从来没有欢乐，甚至连小狗熊的舞会都没有。雪女王的宫殿的厅堂，个个大得一望无际，里面却是空荡荡、冰冰凉的。北极光发光的位置，一直是那样有规律的变动，所以能够算得出它什么时候在最高的位置，什么时候在最低的位置。就在那个空荡荡、大得一望无际的由雪花堆起来的大厅中央，有一个冰湖，湖里冻着的冰裂成了成千上万的冰块，每一块冰的形状和大小都完全一样，它们本身就成了一件件完美的艺术品。雪女王在家的时候就坐在冰湖的湖心，他说自己是坐在魔镜上，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镜子。小凯伊早已被寒冷冻得浑身都成了青紫色，可是他自己却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他的心已经差不多变成了一坨冰疙瘩。他把一些又尖又扁的冰块挪过来推过去，拼搭出各式各样的图形，就像我们用七巧板拼搭出各种形状的东西一样。凯伊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挪动着冰块来拼出形状，那就是拼冰块智力游戏。在他看来，那些图形都非常的了不起，都是最要紧的。这都是因为他眼睛里还沾着那块镜子的碎屑，才有了这样的念头。他已经搭出了那么多不同的图形，他把不同的图形挪到一起，想拼写一个单词来。这个单词就是永恒。雪女王曾经对他说过，你要是能为我拼写出这个单词来，你就会成为你自己的主人，我就会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你，还要送给你一双新的溜冰鞋。可是他却拼写不出来。雪女王说，你接着拼吧，现在我要赶紧到那些暖和的国度去跑一趟，我要到那里去看看火山的喷火口，我要让它们变得一片雪白，这个季节是该下一场大雪了，下了雪，柠檬和葡萄都会长得更好的。说完之后，雪女王就飞走了，只剩下凯伊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冰雪大厅里。他放眼望去，见到的只有冰块，他忍不住动脑筋想呀想呀，想得他身体里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他一动不动，直僵僵地坐在那儿，乍一看到还以为他已经冻死了呢。就在这时候，小吉尔达从那寒冷刺骨的大门走进了宫殿里，他一直往前走，踏进了空荡荡的冰雪大厅。他一眼就看见了凯伊。吉尔达扑过去，伸出双臂抱住了凯伊的脖颈，抱得很紧很紧。他喊着，凯伊，亲爱的小凯伊，我总算找到你了。可是小凯伊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身体直僵僵的，冰冰凉的。小吉尔达忍不住大哭起来，他的热泪滴滴答答的 落到了凯伊的胸口上，又涌进了他的心里。那块冰坨子被他的热泪融化了，热泪也冲走了刺在凯伊心上的那块镜片碎屑。于是凯伊睁开双眼，他看到了小杰尔达。慢慢的，凯伊清醒了，他放声大哭起来，他流出了眼泪，粘在眼睛上的那片玻璃碎屑慢慢地流了出来。现在凯伊终于认出了杰尔达，他高声欢叫起来，杰尔达，亲爱的小杰尔达，这么长的日子你一直待在哪儿呀？
1: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呀？
0: 他朝四周看了看说，
1: 哦，这里可真冷啊，这么大的地方到处都是空荡荡的。
0: 他紧紧地抱住了杰尔达，小杰尔达开心地咯咯地笑起来，又流下了快活的泪水。他们俩是那么高兴，连四周的那些冰块也高兴地围着他们俩跳呀蹦呀，直到跳累了才躺下来。而这时那些冰块躺成了一排，恰好拼写出了雪女王要凯伊拼写的那个单词，永恒。雪女王曾亲口答应过，只要凯伊真的能够拼写出来，她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雪女王会把全世界都送给她，还要再给她一双新的溜冰鞋。他们两个人手拉着手走出了那座大得不得了的冰雪宫殿。一路上他们俩谈起了老祖母，讲到了屋顶上那两丛盛开的玫瑰。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寒风就停息下来了，太阳也出来了。他们走到那棵长满红莓果的灌木丛旁边时，驯鹿早已站在那儿等着他们了。然后他们就驮着凯伊和杰尔达先来到了芬兰女人那里。他们在那幢非常闷热的小房子里身子暖和过来了。他们问清了回家的路途，接着又来到了拉普兰老奶奶那里。此时拉普兰老奶奶早已给他们缝制好了新衣服，还为他们准备好了各自用的雪橇。驯鹿和母鹿在他们的身边蹦着跳着，跟随着他们奔跑，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拉普兰的边界。这里最早的绿色嫩芽已经在枝头绽开了，他们在这里同两只驯鹿分手，向拉普兰老奶奶告别。再见了，森林里也有了嫩枝绿叶，刚出生的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忽然从森林里飞驰出一匹骏马，杰尔达一眼就认出了，这正是拉金马车的那匹马呀。马背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头上戴着一顶亮晶晶的大红帽子，原来这个小姑娘就是小女强盗呀。她在家里待烦了，就想先到北方来玩玩，如果这里不趁她的心意，她再到别的地方去。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杰尔达，当然杰尔达也认出她呀。这次的见面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2: 嘿，你这个爱到处闲逛的家伙，
0: 小女强盗对凯伊说，
2: 我真不知道有人为了你走到世界的尽头到底值不值得。
0: 杰尔达向小女强盗打听了王子和公主，小女强盗说，
2: 他们到国外去了。
0: 是吗？那乌鸦呢？乌鸦还好吗？小杰尔达问道。
2: 乌鸦死了，
0: 小女强盗回答说，
2: 他那个温柔的妻子到处去诉说自己的不幸和悲哀。好了， 快告诉我，你究竟一口气跑到哪儿去了，在什么地方把他找回来的？于是吉尔达和凯伊两个人把经历都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1: 哦，
2: 哎呀，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小女强盗听得嘴里不断地叫喊出声来。她拉着他们两个的手答应他们，如果有一天她经过他们那个城市，一定会去探望的。说完之后，小女强盗骑马飞驰，又奔向了广阔的世界。凯伊和吉尔达手拉着手继续走呀走呀，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美丽的春天了，到处是一片翠绿，各色鲜花盛开着。他们认出了自己居住的那个大城市，他们进了城，一直来到了老祖母家的门前。他们沿着楼梯上去，走进了房间。房间里还和以前一模一样，东西都摆在原来的地方。那只陈旧的老座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指针照样在指示时间。可是等他们自己一踏进房间门后，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已长大成人了。屋檐上的玫瑰盛开着，花枝从敞开的窗户伸进房来。凯伊和吉尔达各自在小凳子上坐了下来，他们手拉着手，像是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要把雪女王那座冰凉凉空荡荡的宫殿忘个干净。此时老祖母坐在明媚的阳光下读着一本书，凯伊和吉尔达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两个坐在那里已经是大人了，可是他们还像孩子一样，心也像孩子一样。这时候夏天已经来到了，这是一个暖和美好的夏天。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6:02，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那夜间呢，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多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今天是星期三，信号是3和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

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6:10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听到这个片头就知道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普及相关的医疗知识，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名医高玉凤医生。
3: 非常的欢迎高玉凤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为大家介绍一下，高玉凤医生呢是顺义区空港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高医生深耕神经内科临床诊疗以及康复指导10余年，擅长脑梗死预防、急性期救治以及后遗症康复，还有二级预防管理，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通俗易懂的科普经验。此刻呢，高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高医生您好，欢迎您，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空港医院的高玉凤医生，非常荣幸来到咱们的健康新生活，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脑梗死的相关知识，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打破这个知识的误区，学会科学护脑，预防脑梗，也为脑梗的患者还有家属提供专业的知识，然后有那个后期的健康康复指南。谢谢大家。
2: 那今天高医生呢主要跟我们大家聊聊关于脑梗的这个相关的医学的知识。说实话，听到脑梗这个词的时候，哎呦，我们这个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喝大酒，哎呦，脑梗了，那后续怎么样了呀？是能不能治啊？是有什么危险呢？因为这个词好像作为现在的这个医学当中，或者老百姓聊天当中的话，高医生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4: 哎，是的。
2: 那您接触过的这个脑梗的这个患者当中，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分别是多大和多小的？
4: 年龄大的也就是50-60岁，就是初发的，后期就是会反复的出现，80-90岁的也都有，比较小的年轻化的就是30多岁的。
2: 30多岁就得脑梗了？
4: 对，这个30多岁还是挺普遍的呢。
2: 还挺普遍的。那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共性吗？比如说30多岁得脑梗的这个人群当中。
4: 他们肯定都是有一些相关的危险因素的，比如说什么血压、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脂血症啊、肥胖啊，这种抽烟喝酒的，这些都是脑梗的危险因素。
3: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很多人传统认知啊，觉得这个脑梗可能高发于这老年群体。但实际上的话，现在如果有很多的这个不良嗜好，或者是一些慢性病指征的话，那么可能年纪轻轻也会得脑梗。那也想请高医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脑梗，但到底什么样的才算是脑梗？如何去识别？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样情况下是脑梗呢？
4: 行嘞，好的，那我就用那个大白话就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中风，在医学上统称为脑卒中。这个脑卒中呢是分为两种，一个是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缺血性的，就是脑梗。然后简单来说呢，这个脑梗就是脑部的血管被血栓堵塞，然后血流呢无法正常的流通，对应的脑组织因为缺血缺氧逐渐的坏死，血管堵塞的位置还有面积的不同，它的这个症状的轻重

0: 后遗症啊也是完全不同的。临床上90%以上的脑卒中都是脑梗，相比这个脑出血来说，脑梗的发病更隐匿，前期呢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它的发病率、复发率还有致残率都是很高的。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常说的这个脑梗啊。那高医生，我想特别知道的是，脑梗这个发病的这个时间，它有没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它好发于前半夜或后半夜，或者说遇到什么样情况的时候容易突发性的这个脑梗？
0: 多数还是有一个前驱性，就是好多人就是在脑梗发病前，他有一个这个短暂性的，比如说麻木啊、头晕呀，然后几分钟会有自动的好转，可能就觉得没事儿了。这个是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也是小卒中。然后也有的人就是在小卒中他没有在意，然后后期呢就出现的这种持续不缓解的这种脑梗的偏瘫失语。好多人发病都是比如说晚上吃完饭或者后半夜睡觉的时候，早晨一醒来就一边不会动了，不会说话了，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2: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听过家里老人讲说，谁谁谁家的老人就是晚上睡了一觉，早上醒来之后就脑梗了啊。然后但是就是对于很多的不太了解这个病情的人会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非常的突然，但其实他会有在之前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2: 那比如说除了刚刚我们说到就是可能会感觉到头晕啊这一类这样的表现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指征和表现吗？
0: 有的，比如说这个突然的头晕、走不稳，身体往一边歪，这个没有碰着，就频繁的头晕，有的有恶心吐的这种，这个是平衡障碍。另外就是眼睛的，有这种突然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或者是两个眼睛一起看东西看得成影了。还有这个就是脸部、面部不对称，照镜子发现嘴歪了。有一边下垂了，或者喝水漏水了，还有就是胳膊腿儿一边瘫了呀，没劲儿啊，麻呀，抬起胳膊一边高一边低，还有就是说话含糊不利索，吐字不清，也或者是听不懂别人说话，这些都是脑梗的一些症状。
2: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指征是吧？那我也比较好奇哈，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些具体的表现，这些表现它是需要同时具备的，还是说只要具备这么一点的情况下就要提高警惕了呢？
0: 他们多数都不是同时具备的，它根据脑梗的那个位置不同，它发生的症状也是不同的。有的可能就是单纯的晕，走不了路，有的可能就是单纯的这个看不见东西，有的就是以为他是看不见东西是眼睛的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就是眼睛或者神经科都有可能。
1: 你看，我觉得第一点啊，突然间头晕走不了路，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吧。
0: 对，
1: 他就是没有办法开始就控制自己往前迈腿保持平衡。
0: 对对。
1: 那包括还有这个身体歪斜，这个会歪到什么样程度？没办法直直的站立起来。
0: 对，一般的就得扶着走，自己站不住，
1: 就突然间就发生这种情况了。
0: 对，脑梗的这种一般的都是突然起病的。
2: 那我也特别好奇啊，高医生，像您刚刚说的，比如说这种头晕啊，突然间走不了路了，这种发作就是一旦出现这种症状，距离真正的脑梗发作时间大概是一个多长时间呢？
0: 它其实从出现这个症状就需要算时间了。
2: 就出现这个症状就要开始算时间了。
0: 对对对，
2: 就已经很危险了，是吗？
0: 对，就已经很危险了，最好就及时就医了。
1: 就可以理解为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脑部的血管开始已经堵了。
0: 对 对, 对，
1: 没办法控制自己了。
0: 对，它会越来越重。
1: 越来越重。就是我好奇的问一句，它这个堵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堵的就是咱们要是从头算的话，就是它肯定会有一些疾病的危险，比如说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些危险因素没有控制好，然后形成了这个血管斑块，斑块破裂了，或者是斑块这个脱落了，它会堵到这个脑血管，形成这个血管的堵塞，然后形成脑梗。
1: 也就是说白了，这个疾病呢最开始是个前因，
0: 对，
1: 那么有可能这个血管呢堵的位置不一样，但如果一旦堵在的是头部的位置，那就发生就是脑梗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2: 难怪你看现在其实大家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
1: 嗯，
2: 然后我们都在不停的说吃什么东西能够预防三高啊，平时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啊，防止出现慢性病。因为如果说这些慢性病长时间这个日积月累的，它有可能就会导致哪天突然间变成这个脑梗了。
0: 对对对
2: 啊，那如果说一直控制的比较良好的情况下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得这个脑梗了呢？
0: 是。
2: 那也请高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会想说，好好的人啊就得这个脑梗了，除了一方面可能是有这个三高人群，还有哪些人群他也是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呢？
0: 有的比如说能控制的就是抽烟喝酒呀，熬夜呀，久坐不动啊，还有暴饮暴食啊，还有这个肥胖的人群。然后没法控制的也有可能是跟家族遗传也有关系
1: 啊。这个遗传、
0: 哦、对，也有遗传、
1: 哦、
2: 这遗传概率大吗？
0: 比如说这个有高血压遗传或者糖尿病的遗传，这些也有，然后脑卒中的脑梗的这些也有遗传。
1: 哦、
0: 对，
1: 这个男性和女性当中有区别吗？还是说
0: 也有区别，男性的发病率一般的都是高于女性。
1: 哦、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周围听说过谁谁脑梗了，都是男性居多。
0: 对对对，
1: 没听说过哪个女性朋友得脑梗了哈。
0: 嗯，对。
1: 那为什么女性朋友得脑梗的概率会稍微的低一些呢？
0: 也有可能跟这个本身的激素有关，另外就是跟这个女性的可能生活习惯没有男性的那么差。
1: 哦，
2: 这
1: 抽烟呐、啊、喝酒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熬夜啊、看球啊等等的，睡得很晚啊。
2: 包括饮食也是这样，女性可能很多人很喜欢吃的都比较清淡一点，
0: 嗯，
2: 然后就或者吃一顿漂亮饭，就是更加注重你颜值、
1: 嗯、
2: 男性不一样了，哥们儿今天晚上聚一聚，来顿烧烤怎么样？
1: 那必须50个串起，我跟你说。
2: 对、
0: 嗯、
2: 来点腰子，来点烤五花，这吃起来挺满足的、
1: 嗯、
2: 但是你这三高哭哭往上升啊。
1: 嗯，那你看高医生刚才这个病因和怎么一回事我们先弄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治疗这一块了。如果说家里面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或者说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在社会上啊，我们看到了有人发生这样的情况了，我们该如何第一时间的去帮助他们呢？
0: 这个第一时间肯定是先快速的拨打120，然后叫急救车过来、
1: 嗯、
0: 然后现场的话就是最好是保持这个人不动，就让他平躺着，然后这个解开他的这个衣领呀、腰带呀，保持呼吸通畅，然后让他的头偏向一侧，防止比如说有呕吐物堵塞这个气道。然后第三就是全程的安抚这个病人的情绪，不要让他过度的紧张，来加重这个情况。
2: 嗯，这个让我也是联想到，就是前几天我在我们小区楼道里遇到一位邻居，也是年龄挺大的一位奶奶长者啊，然后她也是突然间就是自己走不了路了，然后家人就是把她给扶着坐在了楼梯口。那其实如果说类似于这样，就突然间走不了路了，然后感觉头晕的情况下，也就是脑梗发作之前的这一些指征出现的时候，其实更好的方式是让她先平躺，而不是坐着或者是站立，是这样吗？
0: 其实他要是能坐着能坐得住也可以坐着，坐不住的话就躺着，尽量别摔了。
2: 嗯，
1: 别摔了。
0: 对，
2: 嗯
1: 啊，这一摔的话可能就磕到头啊或者哪些重要的一些部位了，就更危险了。
0: 对， 对， 对， 对，会造成二次的损伤。
1: 嗯， 嗯，那你看这刚才这是急救第一步，那么在急救过程当中有没有些误区呢？我们不太了解的，不能该怎么样做的呢？
0: 误区也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就让给他喝水呀，让他吃点东西呀，看看，但是这个会有可能会呛到他，有这个比如说窒息的风险，呛咳的风险。另外呢，不能随意的摇晃呀，搬动他，避免这个血栓的脱落加重。然后另外就是不要给他这个按摩肢体啊，放血呀，这些民间的这些放血的急救没有科学依据的，只会延误治疗。另外就是不要等待观望，觉得缓一缓就好了，没事了，那是不会的，脑梗是不会自愈的，只会是越来越重。
1: 我好奇高医生，你看刚才您这个急救的方法讲了，包括这误区也讲了，就是当一个人他如果真的发生脑梗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能保持到清醒的理智的一个状态，能说话的话，他这个时候他有什么样明显的表现吗？比如说头部的这个疼痛感或者哪个地方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会马上体现出来吗？
0: 对，马上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一般的脑梗的时候，他的血压都是比较偏高的，就会头晕头疼。
1: 头晕头疼。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胳膊腿活动是不能自如呀，说话说不利索呀，口角歪呀，这些 都是有可能的。
1: 这时候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说，哎呦，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啊？他如果不能说话的话，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会不会误食一些药物的？
0: 对，会的。好多人就随便就给他找点那个心脏的药吃，
1: 救心丸。
0: 对，救心丸。
1: 嗯
0: 嗯，
1: 那这
2: 种能吃吗？
0: 其实如果救心丸的话，本身应该是也没有特别大的伤害。最好还是及时就医比较重要。
2: 您提到了一个及时就医，像如果说要是普通的老百姓啊，发现家里的人出现这样的类似的症状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就会特别的紧张，然后特别慌乱。那一般从临床上来讲的话，出现了这些症状，第一时间发现了，一直到这抢救整个这个时间，最长时间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呢？
0: 咱们这个脑梗的黄金的救治的时间是4.5小时内，这段时间的话就是可以及时的溶栓或者取栓，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完全恢复的，有可能就不留任何的后遗症。但是一旦超过这个时间，脑组织呢就会不可逆性的坏死，轻则的就是偏瘫失语呀这些，重则呢有可能会昏迷甚至危及生命。
1: 刚才您提到两个词，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取栓。这是怎么个操作过程呢？比如说先拿溶栓来说。
0: 溶栓呢就是比较保守的治疗，就比如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输个溶栓的药，输个液。
1: 哦，输液。
0: 对。
1: 那取栓呢？
0: 取栓就是外科的这种得需要上手术台的外科治疗办法了。
1: 他需要把这个脑部的这个已经堵住的这个血管把它疏通开。
0: 对，就是需要外科介入的一个手术的一个小手术，也是可以介入的办法。把这个血栓给它取出来。
1: 那这是不是需要您说一个小手术啊？但是我模概念当中的说，要把这个
0: 开颅吗？
1: 对，需要。
0: 现在科技发达了，不用开颅。
1: 那这是怎么个操作法呢？
0: 就是咱们一般的从大腿或者从胳膊，穿个小眼儿，
1: 主动脉的位置。
0: 对，就是穿个小眼儿，做那个导丝，然后这个通过导丝的办法，直接到达脑子的血管，然后把这个血栓给它取出来。
1: 这个一般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您是说手术的过程？
1: 对，
0: 这个不好说，一般的也就几十分钟吧。
1: 几十分钟？
0: 对，
1: 那还行。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哈，就是如果说它一旦发生了堵住的情况。会堵的，比如它分几段堵吗？还是就一段堵？都有这种可能性吗？
0: 一般的就是堵一段。
1: 一段。
0: 对。
2: 这个堵一段的话，其实它可能就是之前就是一直这个血压呀，包括血糖啊，可能各方面控制都不是很好，然后突然间可能就堵住了。它可能也不一定有什么其他的最近的一些影响的因素。
0: 对。
2: 那如果说比如说最近情绪波动比较大或者比较劳累的话，是不是也更容易造成他这个堵住呢？
0: 对，咱们情绪呀、劳累呀、熬夜呀，这些都是这个脑血栓的一个危险因素。
1: 那你看刚才溶栓取栓都说完了，如果取栓手术结束之后，那就一定能证明说患者就能康复吗？还是说他需要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调整调养休养的一个时间？
0: 这个康复它也是有一定的康复期的。好多人就是通过这个治疗也不能完全的恢复到正常，那后期就得需要康复了。脑梗的这个康复时间一般的就是发病后的3到6个月是黄金期，这个阶段的神经修复是能力最强的，科学训练是可以最大程度的恢复肢体的功能啊、语言呀、吞咽呀这种。发病6到12个月是恢复期。还有这个修复的空间，超过1年，这个后遗症就基本定型了，就很难大幅度的有改善了。
1: 也就是说1年之后它的改善的情况基本上就固定了。
0: 对，
1: 1年之后就是现在什么状态，那以后就什么状态了。因为我们通常看到一说脑梗之后，可能会有些口眼歪斜，或者说这个走路不太利索这个情况，比如说那胳膊不太给劲儿啊，腿不太给劲儿啊，走起来特别麻烦的、这种，他这种情况走路的话，它属于恢复期。
0: 是。
2: 高医生，就是刚刚在描述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说这个脑梗的黄金救治是4.5小时吗？那如果说救治比较及时哈，也比较得当，这种情况下他几乎是能够恢复一个正常之前生活的一个状态吗？
0: 这个其实也分年龄，一般的年轻的人恢复的比较快，就可能通过这些治疗就基本完全恢复了。要是岁数大一点的话，他可能本身也不是第一次发病，可能多多少少也会遗留一些后遗症。
2: 比如说出现一些后遗症，可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像我搭档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这个可能胳膊没劲儿啊，腿没劲儿啊，这个可能影响了这个走路啊，包括生活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吗？
0: 还有就是持续的这个说话不利索，就是说话呜噜呜噜的，特别的吐字不清楚。另外还有比如说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是不光是自己说话不清楚，别人说话也听不懂。还有就是这个嘴角歪，流哈喇子，吃饭还有这种吞咽不行的，一吃喝呀就呛的，这种都是这些后遗症。
1: 哦，这么多后遗症呢？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听起来还挺吓人的。
0: 嗯，
1: 那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不光光是生活当中可能有些地方不太能自理了，已经是。
0: 对。
1: 那刚才你提到一个词哈，就是如果说恢复的好的话，那么有没有种可能性，比如说恢复的不好，就刚才像您说这种情况慢慢就发生了？
0: 有，就是多数都是会遗留一点后遗症的，都得靠后期的康复训练。
1: 康复训练，
0: 对，
2: 能看出来这康复训练确实是特别的重要啊。
1: 嗯，
2: 那对于像脑梗患者，就是他在康复期的话，您指的就是说一些康复训练它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0: 康复的话，它首先就是如果是不能一点不能动的话，它就是先帮助这个关节的活动，各大关节活动了以后，就是逐渐的屈展呀，然后一天做一到两次呀，预防这个肢体的僵硬萎缩。另外如果说它能够动一点的话，就是从坐呀到站呀到一步步步慢慢的走。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言语啊、吞咽呀、认知的康复。语言障碍的患者就是从单字、单词、短句，然后慢慢练习，坚持每天15分钟。吞咽困难的患者呢，就是坚持这个空吞咽，然后鼓塞训练，避免进食呛咳，还有这个营养不良。
1: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这个步骤和方法，那有的时候说实话啊，这个步骤可以一步一步来，但是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就梗住了，要接受这样的以后未来的自己一个漫长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心理治疗方面是不是也得上一课呀？要不然一般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吧。
0: 对，这个是非常需要干预的，这个是脑梗后遗症非常就是容易遗漏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人都会有这个脑梗后遗症的这个情绪的障碍。超过半数的患者，他的康复期会不同程度的造成这个焦虑呀、抑郁呀、自卑呀这些的。
1: 对，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见到过，偶尔也会见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就我小的时候就见到过这个，那时候不太懂啊，但是知道就是好好的一个人就走起路来就是七扭八歪的，然后努力的让自己的腿往前挪一步，胳膊往前动一步。然后那个时候家人就说这喝酒喝的，你看看那时候就知道哇，原来喝酒有这么大的伤害。那刚才您提到过一个词，如果说这个恢复的好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个患者挺年轻的，然后救治也很及时，然后后来的恢复期也非常的顺畅，就基本上跟正常没什么区别。那他如果保持以后规律的作息的话，还会再复发这个病吗？
0: 会复发，这个复发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1: 为什么说就是治好了也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了他还会复发呢？
0: 因为他本身那个脑子血管还有脑神经这些已经受损了，然后他需要终身的服药，如果是不规律的服药或者是后期不注意，他随时还会有可能再复发。
2: 这个真跟我们之前所想的可能不太
1: 一样。
2: 我们觉得说这都已经溶酸了，然后溶酸了，然后溶酸了啊，然后又取酸了，是不是应该就没什么
1: 事
2: 儿
1: 了？
2: 或者可能后期我多加一些这个锻炼呢，注意一下饮食就行了。但其实即使你这些做得很好的情况下，也是有复发的概率出现的。
0: 对，也会有复发，
2: 而且几率还比较大。
0: 对，几率比较大的，
1: 而且要终身服药。这个吃的是什么药？
0: 就是脑梗呢，出院以后需要常规吃那个，一个是抗血小板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是预防血栓再生。 另外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比如说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这个药物它是起到一个稳定血管斑块的作用，预防这个斑块破裂脱落。还有对应的，比如说血压高吃降压药，血糖高吃降糖药，心率不好吃这个心脏控制心室率的药，是这些。
1: 哎呦，你看，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说打个比方，30多岁就得过脑梗之后，那这以后一辈子终身服药，谁愿意天天一大把药这吃进去啊？对吧？肯定不舒服。那这会儿会不会有些患者，比如说我都没事了，我都吃俩月了，你看挺稳定了，或者再吃段时间，得了，这医生说这吓唬我呢，不吃了，然后会不会再复发？
0: 那是非常容易复发的，
1: 非常容易复发。
0: 对。
1: 也有这有过这样的这个患者，有过这样的情况，
0: 有确实有，就是年轻了，觉得自己身体特别好，就又不在意了，血压高也不管了，血糖高也不管了，就很快就复发了，
1: 很快就复发，然后
2: 再次复发了之后，还是重复这些步骤吗？
0: 应该是一般的比第一次发病这个更严重，
1: 更严重，
0: 对，
1: 就是治愈起来会更困难一些，
0: 对，是，
1: 哇，天哪，所以这个病啊，真的是。
2: 就是千万别得，预防有的时候它很重要，因为你得了之后，你即使溶了栓啊，你过后可能还出现这个堵塞，
1: 对，
2: 啊，这也保不齐。那高医生，您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在预后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需要终身服药的，但是也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会出现自行停药，那这种药物它会对自己的身体本身刺激有一些刺激作用吗？比如说会出现恶心、呕吐等等这类的症状吗？
0: 药物其实是药三分毒，肯定会有一点副作用，但是这个。不能因为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就拒绝这个长期吃药，药物的治疗受益是远远大于这种轻微的副作用的。我们比如说定期的给他监测这个，比如说害怕肝功高，怕血脂，怕那个肾功高，我们定期的监测他的肝功、肾功，还有监测这些他相关的危险，就是。在监测的同时，如果真的发生它的副作用了，需要比如说停药或者减药，是根据医生的判断来停药减药的，不能私自的自己停药。
2: 也就是说要定期的去随访和复查。
0: 对，
2: 一般是多长时间要复查一次呢？
0: 就是一般的，比如说发病前第三个月，然后6个月、半年到1年。要定期的随访，
1: 定期随访。
0: 对，
1: 那你看，如果生活当中啊，这个药是每天早中晚3顿都要吃吗？
0: 也不是，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是早晨吃，然后一般的这种他汀类的药是晚上吃，然后血压血糖是根据自身情况，看血压血糖控制的情况，然后分顿吃的。
1: 哦，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呦，今早忘吃药了，没事吧？
0: 偶尔一顿还可以，但不能长期的总遗忘漏药，这个就危险比较大了。
1: 那这些药物都可以走医保的吧？
0: 对，多数的药物都是可以走医保的。
1: 价格呢？
0: 价格现在国家的政策也比较好，基本都特别便宜。
1: 都挺便宜的。
0: 对，
2: 也都是在医保保险范围当中的。
0: 对，是。
2: 不过确实得了脑梗之后啊，这个影响自己的整个的生活质量，包括自己的身体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机能，还是这个预防非常的关键哈。那也有很多人可能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也特别想问一下高医生，就是说我想远离脑梗，坚决不要得脑梗，我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哪些的办法？比如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补品吗？或者哪类的东西能够去预防脑梗？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首先就是，补品的话，就是长期的大量吃，它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伤害，比如说吃了高糖了，血脂高了，过于自腻了，容易发生这个血液粘稠度的增高，形成这个脾胃运化慢，然后导致血脂升高，血液流速变慢，而加重血栓风险。
1: 比如说呢，你们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像女性朋友都愿意用一些现在比如说名贵的一些
2: 鱼油，
1: 阿胶，燕窝等等的这种东西。
2: 鱼胶，
0: 其实偶尔的吃一吃还行，不能长期大量的吃。
1: 不能长期大量吃。
2: 也就是说不要过于去进补。
0: 对。
1: 那男性朋友呢，比如说除了平时的这高油高盐饮食之外，改一改，平时还有些什么饮食的习惯需要注意的吗？
0: 饮食，比如说暴饮暴食，天天大鱼大肉啊，或者油炸的呀，这些的，现在这些炸鸡烤串都比较多，这些都是这个危险。
1: 那比如说这预防中风这一块啊，每年例行体检当中，我如果真的就好就想查一查我会不会有这个提前得中风的这个风险的话，哪些检查是可以加入到其中的呢？
0: 比如说查一查头 CT，
1: 头 CT，
0: 如果有条件的查查头的核磁，然后定期的查一查这个心脑，就是这个脑血管的超声，
1: 脑血管超声，
0: 对，血管的超声可以看看它血管有没有血管壁增厚，有没有斑块，甚至血管狭窄，这些通过这些办法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2: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普通健康人群定期的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脑部的健康。比如说你做一个 CT 呀，或者说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考虑做一个核磁啊，这样看得比较清楚，比较仔细一些。
0: 对，
2: 那您建议一般多大年龄的人一定要定期的去做这

0: 脑 CT， 脑 CT 呢？
1: 我觉得根据咱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这些来说，最好30以上就开始定期的有体检合适。
2: 嗯，
0: 也就是3岁以上，你是有
2: 30岁
0: 以上。
2: 嗯，
0: 哎呀，看来我今年体检的时候真的要好好对待一下。这过去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关注的说其他的各方面的功能，脑子我们总觉得说这东西啊脑子特别的重要，但是它好像不太容易发病，但一旦要真的发病起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1: 嗯，很危险。
0: 那日常生活当中，高医生，您平时有哪些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吗？比如说，为了远离这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您可能在饮食上会多吃哪些东西，或者甚至是不吃哪些东西吗？
1: 因为我也是一个爱漂亮的年轻女性，也是想管理身材，然后这个炸鸡啊、炸串啊这些的就很少吃，然后平时就是多吃点蔬菜水果，吃点这个瘦肉，虾肉呀、鱼肉啊这些的，然后喝点牛奶，主要就是这些，适当的
0: 运动，就吃的都是优质蛋白，
1: 对，
0: 那对于普通人群的话，就是其实天天光吃这些的话，有的时候除非很自律，不然坚持下来说实话有点难。
2: 那主食方面呢，您会推荐什么呢？
1: 主食的话就是以粗粮为主，就是玉米呀、土豆、红薯或者是杂粮饭这些。
2: 杂粮饭，
1: 对，
2: 也就是说主食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主食其实也比较有必要，也不能完全不吃主食。
2: 现在很多人都是说为了减肥我只吃菜不吃主食，这不行，
1: 这不行。
0: 这个吃这东西怎么说呢，你要想吃的快乐的话，肯定是少不了这些不健康的垃圾食品。但是你要是为了身体健康的话，有的时候就得克制一点了。
2: 对了，那你像如果说得过脑梗的这个人群，他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也跟咱们现在健康人的饮食差不多，也就是注意这些，
2: 注意这些。
0: 那得过脑梗之后我还能不能喝酒了？
1: 喝酒尽量不喝，
0: 就尽量不喝了。
2: 其实原则上就不能再喝了。
1: 对。
2: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少喝一点啊，开心一下，对吧？
1: 对，偶尔喝个一口两口的也还可以接受。
0: 那喝惯酒的人来讲，你说我偶尔喝个一口两口也不丁事儿啊。
2: 对。但是就像这口酒啊，如果说我真的想喝的时候，会不会对这些正在服药的得过脑梗之后的这个人群，这个药物和这个酒会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反应呢？
1: 有一些不良反应，尽量就是酒和药要分开。
0: 所以说都已经从这个得过脑梗一次了，咱就是尽量就别喝了。那口酒有的时候要和生命比起来的话，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了。
2: 对了，
0: 那就是因为咱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咱俩是比较在意健康的哈，就是平时说饮食啊，尽量说我知道能吃哪些东西是比较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哪些是不太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可能我们就会尽量的去规避。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说我偶尔放纵了，放纵之后，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吃了一些放纵餐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办法来去帮助自己去调整身体的呢？
1: 比如说我前一顿吃的比较放纵了，第二一顿我就尽量的少吃点这些，肉类的，多吃点蔬菜水果，喝点水来代谢一下。然后第二顿可能就吃的比较清淡一些。
2: 那真要是控制不住呢，就想吃肉呢？因为会有些人群，就比如说无肉不欢的，顿顿都得有肉的。
0: 就是他就是这样，我搭档就是这样。
1: 咱们吃肉就是可以减少这种油炸的，那个就是油温过热的这种烹调的办法，比如说，炖的，或者是卤的，这个牛肉
2: 的，
1: 对，蒸的这种，就是吃点瘦的，少吃这些油炸的、油腻的这些。
0: 哎呀，其实管住嘴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疾病它跟我们吃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
0: 尤其是像慢性病之类的。那高医生有没有就是来就诊的，然后出现脑梗的这种的患者，他是没有三高的这种症状的呢？有吗？
1: 也有，也确实是有的。就是查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有可能就是先天性的问题，它基因的问题或者本身血管的问题。
2: 那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就是开始提前进入药物治疗的呢？
1: 有些它也是药物没法控制的，只能是它那个通过就是发病了以后及时的就医了。
2: 药物没法控制了。
1: 对，有些比如说血管炎性的问题或者遗传性的问题，这些都是没法控制的了。
2: 这种就属于就是没办法，这爹妈给的，天生就自带这个体质了。
1: 对，但是这些都是非常极少数的。

0: 也就是说遗传概率它是有的，但并不是说它占这个脑梗患者当中的非常大的一个比例，而是很小的一个比例。
1: 对，
0: 那假如家族当中有人有这个脑梗病史的，这类的人群有哪些注意事项吗？除了普通人的这些的注意事项以外，有特殊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2: 也就是定期的体检呀，定期的就是监测自己各项的指标，也没什么特殊的。
3: 那我想多问一个问题高医生，因为很多脑梗患者您提到过这个发病的时间段在后半夜，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他真的发病了的话，我想知道的是他会不会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已经没有能够自救的一个意识了，就可能会产生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人就过去了，
2: 也有这种情况。
3: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吗？
2: 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等着家属发现，然后及时就医。
3: 那有的可能就是比如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来不及了，也有这种情况。
2: 没有说就是直接发病到直接死亡的这种，这个很少很少。
3: 但是也就是说，如果即使后半夜发病的话，身边有人能够帮着你一把的话，就医还都是来得及的。
2: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这个脑梗，它是你越早就医，你抢救的这个时间争取到的就也就越多。你可能这个溶栓之后，你这个恢复的情况也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
2: 是。
0: 那个预防脑梗，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吃方面啊，再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那如果说普通人群的话，您建议就是大家运动强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呢？
2: 运动的话最好就是也不要太过的那个激烈的运动，就是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呀、慢跑啊，或者说游泳啊这些的。就是尽量的也不要过于激烈的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
3: 像您提到大汗淋漓，或者说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高负荷的、高能量的这个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这种运动，会不会也容易产生脑梗的情况？
2: 也会，就是比如说突然的大量的脱水失水，它也会造成这个脑就是供血不足、脑缺血缺氧的状态，也会形成脑梗。
3: 那这时候也只能是第一时间打电话就医。
2: 对。
3: 也就
0: 那预后之后的人群呢，他运动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也是不能够强度过高是吗？
2: 对。
0: 只能选择一些比较舒缓一点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这个打太极呀，八段锦呐，再或者可能说慢跑啊，还有的人可能瑜伽呀，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包括预防脑梗的，是这样吗？
2: 对，是的。
3: 那如果说说到这个治疗的话，比如说他已经是因为脑梗住院了，那一般的这个除了这个溶栓呢，这个把这栓排出去以外啊，他这个住院的治疗周期一般是多长时间？
2: 一般的是1到2周。
3: 一到两周就可以了。
2: 对，
3: 就看恢复的情况。
2: 对，
3: 一般
0: 回到家之后就看自己在家去疗愈了，是吗？也就是说要定期的吃药，然后每天吃药，然后定期的去体检，然后再去检查复查的时候，可能查出什么问题的时候再给予及时的一个干预。
2: 是。
0: 这其实是很考验后期的这个预后的一些事情的。因为如果说一旦预后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可能这个手不太好使了啊，或者腿不太好使了，确实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那我也特别好奇啊，高医生，您平时接诊的患者当中肯定是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了，有没有听到过他们那儿说出的一些偏方啊，或者说他们对于脑梗的一些认知，就是老百姓特别容易出现的对于脑梗的误区，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呢？
2: 其实偏方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治疗的办法就是这些科学的治疗。这些偏方都是老百姓自己去找完了以后有可能还会造成其他的伤害。
3: 所以说不要相信说，哎，我听说这么治能治好，我听说那么治能治好，别信这些，还是信医生的。
2: 是。
3: 那您接触过的患者当中，目前的年龄层的阶段分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比如说这个最近住院病房当中多少岁的居中多一些？
2: 还是以50-60岁的为居中。
3: 50-60的。
2: 对，就是初发病的就是50-60岁的，然后70-80岁的多数都是2次甚至3次发病的。
3: 70-80岁是2次或3次发病的。
2: 对，
3: 那这2次或3次发病是没有按时吃药吗？还是说别的原因？
2: 也有不按时吃药的，就是这些本身的危险因素没控制好的。然后另外也有一部分就是本身自身的血管已经有狭窄的了，就是通过医学办法也没法处理的，就是只通过这个吃药啊或者是手术也没有办法能解决的，血管狭窄了随时都会有这种复发的概率。

0: 种这就没有办法了。
1: 对，您刚刚指到就是说，您提到了两个词哈，就是一个说到这个狭窄，就是说这个血管狭窄了，那这种东西的话，这个是能够通过 CT 就能够查出来的是吗？
2: 血管狭窄需要做增强 CT 或者是那个核磁
1: 啊、然后您之前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说这个血管里面有斑块，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检查手段能够去及时识别出来的呢？
2: 做这个颈动脉的血管超声，或者是颅内，就是它是分两段，一个是颅内段，一个是颅外段，颅外段就是颈动脉的，然后颅内段就是颅内的血管超声是可以看到的、它的流速，血管的血液流速。
1: 也就是说，其实虽然我们大家会觉得这个脑梗它发作的好像看似很突然，然后时间很紧急，留给我们的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并不是说很久，但实际上在这个出现这个堵塞的之前，已经有很多这个一些具体的指征了，是这样子的吗？
2: 对，它都是有一些原因的，
0: 一些表现了。那这个问题可能要题外话了，高医生，就是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蹲的时间久了，突然间猛地一站起来，哎呦呵，站不住，感觉这脑袋这个血呀，就是我嘣的一下往上涌了。这个在医学上该怎么解释一下呢？
2: 这个就是脑供血供不上去，那个一下子站起来，脑子还没来得及往上供血呢，就站起来了，得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站起来，不能太猛。
0: 太猛的站起来。
2: 对。
0: 也就是蹲时间久了，缓慢的动作再起来。
2: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它不跟这个脑梗没有太大的关系。
2: 跟脑梗没有多大关系。
0: 那如果平时生活当中，比如说就是平时都好好的，突然间就有这么一下，就感觉这个血呀，就从后脑勺这儿往脑顶上这么流过来了，这也是一个这正常的现象吗？还是说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情况？
2: 这个可能就是自己感觉，比如说血就流了怎么样的了。实际上我们应该感觉不到这个血液的流通。
1: 它只是我们的意识是吗？
2: 对对对，只能是自己的一个感觉。
0: 那他是这种情况的话，在医学上该怎么解释一下呢？
2: 这个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表皮上的那个头皮的问题，比如说头皮觉得嗖一下怎么不舒服了。其实跟脑子里边的血管应该关系不大。
0: 关系不大。
2: 对。
0: 那节目最后呢，还请您为我们大家继续科普介绍一下，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今天神经内科的一个医生，在饮食方面，在这个作息方面，从这个健康人群方面，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
2: 那我给大家总结这个简单的四条吧。就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护脑的准则。第一个就是控制指标，定期的体检，无论有没有这个不适，最好是3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做一次这个脑血管血压呀、血糖、血脂、血那个体检，早发现血管斑块，早期干预，然后这个定期的用药。第二个就是不要久坐，要勤运动。久坐超过1小时，血液流速就会越来越慢，血栓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升高。建议每坐40分钟，起身活动5分钟，做做拉伸呀、走路啊、放松，然后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第三就是稳定情绪，不要熬夜。长期的熬夜呀，或者焦虑呀，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的血管，导致血压骤升。是中青年族中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诱因。要规律的作息，心态平和，就是最好的护脑药。然后第四个就是要有识别的这个前兆，提早就医。记住小卒中也是这个警惕的信号，身体出现任何的异常，麻木啊、头晕呀、事物不清楚呀、胳膊腿活动不舒服呀，都不要硬扛，第一时间的要就医。
0: 我问题又来了，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避免久坐，避免这个血栓的形成。那如果真的久坐的话，就是我多问一句，这个血栓如果说我久坐了，它通常在哪个地方容易形成？腿部吗？
2: 对，腿部。好多人就是岁数大一点，就是久坐飞机或者火车，好久没站起来过了，突然一站起来就出现这些症状了，有可能就是脑梗了
0: 啊。这样也会？
2: 对，
0: 就是在坐火车坐飞机坐久了，然后突然间站起来了，
2: 对，
0: 容易脑梗。
2: 对。
0: 哦，
1: 因为你看 这个地方不是堵了吗？可能压迫了，然后这个血液可能循环它就不好了，对于脑袋的供血可能就不足了，
2: 对，
1: 然后就突然间可能出现了这脑梗的发作，
2: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它就是长期的久坐了以后有可能会形成这个下肢的血栓，血栓就是通过血流流到脑子，就会造成脑血管的堵塞。
0: 哦，明白了，因为全身血管的这个粗细程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它可能下肢的这个血管比较粗一些，它可以动起来，但往上走的时候，这种到脑子这边这个毛细管比较细狭窄呀一些的，就容易堵住了。
2: 对，
0: 哎呀。以后在办公室常起来溜达溜达。
1: 这个，所以你看，咱俩上节目有的时候也经常说到嘛，说这个现在上班族有的时候每隔个一个小时起来倒口水，然后喝点水了之后呢，过一个小时之后再起身上个厕所，其实这不是摸鱼，这是一种健康的意识，因为你上个厕所和倒口水才能用多长时间，1分钟到2分钟，没有耽误什么其他的功夫，但是对你的身体保健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很重要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天天播放广播体操，咱跟着一起做一做也挺好的。对吧，
1: 这也是一种活动方式嘛，
2: 是
1: 啊，
0: 是的，晚上没啥事多溜溜弯，
1: 这也是活动方式啊，尤其你像一天有的时候长期久坐啊，或者哎长期久站的话，会容易导致这个出现脑梗的发作吗？
2: 久站倒是不会，但是有可能会形成下肢的静脉曲张。
1: 所以你看这个久坐也不行，久站也不行，劳逸结合吧。
0: 是的，是的。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高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关于这个脑梗的相关的知识，从发病的原因到治疗到预防到后期的这个整个过程讲得非常的详细，也希望你有空常来为我们多更多的普及相关的知识。再次感谢高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市里人民广播电台。市里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十五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呢有所调整。北京市医保局介绍，8月18号开始，北京首尔、李桥儿童医院等30家定点医药机构的信息发生了变更。大家呢可以在北京市医保局的官网来看一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最新的信息。此外呢，18号开始，朝阳区东风街道将台洼社区卫生服务站等3家定点医疗机构，它不能够继续为参保人提供服务，被终止医保服务协议。北京市天友化工工程公司、卫生所等8家定点医药机构因为已经注销，镇村两级医疗机构医保服务一体化管理等原因被解除医保服务协议。
10: 被终止或者是解除医保服务协议之后呢，定点医药机构将不再去承担医疗保障的任务。那么参保人员呢，在上述医药机构发生的费用医疗保障基金呢不予支付，

0: 村卫生室还有丰台区丰台街道丰岸终止医保服务协议处理。
1: 嗯，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东纬路连锁店违反北京市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及医疗保障相关规定，医保部门给予该连锁店终止医保服务协议处理。昌平区沙河高校园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违反北京市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及医疗保障的相关规定，受到黄牌警示处理。现在呢，处理期满，医保部门呢已经取消了他的黄牌警告。北京高济百康拱辰大药房有限公司因为违反北京市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及医疗保障相关规定，受到终止医保服务协议6个月处理。现在呢，处理期满，药店整改完成，也恢复了医保服务保障。
0: 嗯，另外呢，在18号，北京市医保局也发布了北京市基本医保 A 类定点医疗机构的最新名单，共包括了59家的医疗机构。北京市所有 A 类中医专科社区定点医疗机构呢，为参保人员共同的定点医疗机构，无需选择，可以按照规定去就医。那么具体的名单，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新闻的微信公众账号。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新国标当中呢，重点会关注哪些安全性的要求，以及咱们在选购化妆品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
0: 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新国标将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等分散的技术要求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和完善，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形式去明确了化妆品的全链条安全要求。你看过去啊，个别化妆品的一些禁用物质包括现用原料等界定呢，可以说是非常宽泛的，它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那么这个新国标呢，对于化妆品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就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规范，可以说是更加科学的去界定了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内涵和边界。
1: 比如说呢，像儿童化妆品呢，这是在新国标当中有所提及的，
0: 嗯，
1: 是指12岁及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产品。因为孩子的皮肤屏障能力啊比较弱，免疫系统呢也在发育的阶段，抵抗力比成人来说肯定是要更低的，所以儿童用化妆品的安全更加受到家长的关注。那新国标当中呢就有说到，对儿童化妆品和作用于眼周皮肤、睫毛和口唇的化妆品均落总数限量比普通产品严格10倍，对高风险产品实行严格的管控。新国标呢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还更严了。比如说 ISO 标准对3岁以下儿童的化妆品均落总数限量是每克或每毫升生产品当中100个菌落，咱们国家的标准当中要求了这个12岁及以下儿童的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个限量。
0: 嗯，另外呢，新国标呢严控化妆品当中的一些风险物质，对于一些重金属啊这些等等有害的物质的这个设定啊有严格的限量要求呢，每千克产品的残留是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你像对于容易产生什么甲醇啊、石棉啊、苯啊等等这些残留的原料呢，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那么这个新国标发布了之后啊，咱们消费者该怎样去挑选化妆品呢？我觉得这个技能咱们得掌握了。
1: 对，这个技能得掌握，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吃一颗定心丸了。因为原来说到儿童化妆品呢，大家会有所担心啊，
0: 嗯，
1: 因为有的产品它只标注了儿童化妆品，但是这个化妆品是不是真的孩子能够用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存在呢？这个商家可能就不加甄别的啊，只是标一个儿童化妆品，儿童两个字加上去了。
0: 对，
1: 所以呢标准发布之后啊，要在2028年正式实施。那这一时间段呢，咱们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怎么去挑。首先要挑选具有资质的厂家生产的化妆品，
0: 嗯，
1: 仔细看一看化妆品标签标注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或者普通化妆品的备案编号。
0: 嗯，
1: 咱们呢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的管理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化妆品监管来看一看化妆品的注册或者备案信息，就别买那些没有经过备案注册的，或者呢备案注册信息呢和它实际的

0: 信息完全不符合的化妆品。
1: 对，那么其次第二个方法怎么去挑呢？咱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化妆品的宣传用语。化妆品呢，禁止明示或者是暗示产品具有医疗作用，这点咱要注意了啊。禁止使用一些什么虚假、夸大、绝对化的词语去进行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一些描述，要警惕宣称强效、速效功效的这些化妆品，警惕纯植物、纯天然等这些绝对化的虚假的这种宣传。
0: 最后呢，咱们在挑选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看一看产品标签上面有没有标注儿童化妆品的标志小金盾。如果呢没有小金盾的话，咱们就拒绝购买。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累计建成投用50个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驿站，覆盖了10个区。根据北京交通的消息，8月18号，北京举办了暖心护航孽战齐发，即驿城清爽巡游车网约车司机的慰问主题活动。那么活动现场呢，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在高德地图上线。那么至此呢，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的总数达到了50个，服务网络呢覆盖了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
0: 为了进一步改善巡游车网约车司机的运营服务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会同团市委、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联合中石油、中石化等单位，对既有加油站、便利店、社区青年会进行逐站勘探，按照这个停车方便、交通便利、服务可达的标准来择优遴选，优化升级服务环境，就打造出了这20个京城司机的暖心驿站。
1: 这个新驿站呢，和此前已经建成投用的30个的士之家还有司机驿站呢，形成了一个互补。全市呢，巡游车网约车司机的驿站总数，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达到了50个区域。你看，我们刚刚只是简单的说到了3个啊，现在具体的跟我们各位司机朋友来介绍一下，涵盖了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怀柔，这个覆盖城区还有城市副中心以及远郊新城。这个暖心驿站和北京市的出租车的这种这个朝阳站、这个杨昭站，包括公厕临时停车位，可以说是它是相互衔接的。其实这个举措也是进一步的去织密了咱们司机师傅的这种休息服务的网络，能够让咱们的哥的姐，然后在这种运输的途中，比如说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可以说有了更为实在的一些解法。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会习惯性的看一下自己所买商品的食品配料表。那很多人会觉得配料表越短，代表里边添加的东西越少，那就代表着只要它短，那说明这个食品它一定更安全更好。
1: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种所谓的叫健康的去选择食物的一个标准。
0: 对，
1: 我以前也这样，直到我看到了这条资讯之后，才感觉真的是错过了太多了。
0: 对，可能咱们来通过配料表来看一个商品的好坏，不能只看配料表，可能得综合的去看。因为现在呢，你像防腐剂啊、甜味剂、着色剂、香精的，大多采用的是复配来用，这是食品行业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就像调色一样的啊，你需要很多个颜料调和。那香精、色素的复配呢，也是一样的道理。种类多不代表总量高，反而很多时候呢，复配能让总用量下降约30%，所以呢，安全性它更有保障。
1: 对，另外呢，配料干净也并非意味着说它有一个更高的这种品质，品质它是综合维度的一种体现，你包括口感，还有这个营养成分、新鲜度、工艺水平等等。所以说，配料简化只是其中一环，并非是决定因素。这个误区咱真得了解了。

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

0: 播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稍等，
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接下来呢，让我们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9: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19日夜间至20日有分散的降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21日受冷空气影响，下午至夜间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具体预告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区市场监管局赵文强。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警惕虚假广告陷阱，严守宣传合规底线。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广告宣传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针对各类违法广告误导消费者、潜藏健康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今天我们结合典型案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系统梳理相关行业广告合规边界，明确消费者维权关键要点，进一步规范行业宣传行为，守护群众消费安全。一、典型违法案例警示。案例一：医疗广告违规作出功效安全承诺。北京某医院利用官方公众号发布医疗服务广告，广告内容擅自作出绝对化保障性诊疗承诺，宣称手术安全性与舒适度极高，全程无痛，恢复效果好等明确的功效及安全性断言。同时，该医院存在医疗广告未经官方审查擅自发布，违规使用患者形象进行宣传佐证等多项违法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第46条以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7条相关合规要求，属于典型的医疗广告违法违规行为。最终，监管部门依法对该医院作出警告、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案例二：普通食品违规宣传保健功能误导消费。北京某企业通过微信小程序发布多款普通食品广告，在宣传内容中擅自标注调和气血、滋阴补阳、改善肝肾心脑血管、调节血压平稳等调理诊疗类功效表述，擅自为普通食品虚构保健、调理身体机能、改善脏器及慢病指标等功能，属于典型的普通食品违规宣称保健功能，实施虚假且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7条、第28条以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相关规定，最终监管部门依法对该企业作出罚款1.25万元的行政处罚。二、重点领域合规要求。上述两起典型案例直观呈现了健康相关领域广告的常见违法形态，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及监管规范，可按产品服务类别明晰广告合规红线与经营边界，为市场主体规范宣传、消费者辨别风险提供明确指引。一是普通食品广告严守功能边界，杜绝虚假营销噱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及《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相关规定，普通食品不得宣称疾病预防、疾病治疗等医疗功效，不得使用诊疗、调理、康复等医疗专用用语，不得使用易使消费者将普通食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宣传表述，严禁虚构保健、调理身体机能、改善慢病指标等保健功能，坚决杜绝各类虚假误导性宣传。二是保健食品广告严格审查准入，规范标注警示提示，根据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保健食品广告实行事前审查制度，未经审查不得发布，广告内容必须严格与产品注册、备案说明书及核准凭证保持一致，不得擅自扩大宣传范围，超出核准内容，严禁广告中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做出产品功效安全性的绝对性断言或保证，不得刻意制造健康焦虑、夸大产品作用。同时，广告应当显著清晰标注保健食品蓝帽子专用标志、广告批准文号，并醒目展示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法定提示语。三是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严控宣传内容，规范发布渠道。该三类广告属于重点监管的前置审查类广告，一是要坚持事前审查原则，未经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一律不得擅自发布；二是要严控宣传话术，不得含有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不得宣传治愈率、有效率等诊疗效果数据，不得利用科研机构、学术平台、医护人员、患者的名义或形象做推荐证明，不得刻意渲染病痛，制造公众健康恐慌。 三是要严守内容与渠道规范，药品广告内容需完全以监管部门核准的产品说明书为准，完整标注禁忌、不良反应等风险提示，其中处方药仅限指定医药专业刊物发布，必须标注本广告仅供医学药学专业人士阅读，非处方药需醒目标明 OTC 标识及规范用药指引，医疗器械广告内容不得超出注册备案凭证、官方产品说明书的核定范围。四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限定适用场景，强化风险提示义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具有严格的专属宣传规范，广告内容必须严格依据国家批准的产品注册证书、官方标签及说明书编制，不得擅自超出核定的产品配方、营养学特征、适用人群、适用场景等核心内容。广告发布过程中必须显著标明产品适用人群范围，同步醒目展示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两项法定提示语，充分履行风险告知义务，杜绝误导消费。综上，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健康相关领域广告均需恪守真实、合法、合规的基本原则，任何虚构产品功效、篡改核准内容、伪造证明材料的宣传行为均属于虚假违法广告，相关经营主体违法违规的将依法承担行政处罚等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明晰各类广告法律红线后，市场经营主体可对照规范合规经营，防范宣传风险，广大消费者可精准辨别违法广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消费甄别与经营合规提示。一、消费者需提升辨别能力，坚持理性消费，依法依规维权。一是核验资质标识，审慎选购产品服务，购买普通食品时重点查验 SC 生产许可编号，选购保健食品时务必认准官方蓝帽子标志及合法批准文号，接受医疗服务前主动核验医疗机构正规资质，坚决拒绝无资质、无来源、无合规凭证的三无医药及相关产品。二是警惕违规宣传话术，规避消费陷阱，高度警惕包治百病、绝对安全、无毒副作用等绝对化承诺性宣传表述。牢记普通食品不具备任何保健疾病治疗功效，绝对不能代替药物治疗，坚决不信各类夸大功效、虚假康养的营销说辞。三是妥善留存证据，主动维权举报，日常消费过程中妥善保存广告宣传截图、交易记录、付款凭证、沟通记录等全套佐证材料，发现各类健康领域虚假违法广告、误导消费行为时，可通过12315平台依法投诉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二、经营者需落实主体责任，严守合规底线，规范广告宣传。一是严格履行前置审查程序，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需前置审查的广告必须在取得合法广告批准文号后方可发布，严格依照监管部门审定的内容、范围、形式开展宣传，严禁擅自修改、增删、超出核准内容进行推广。二是严守各类宣传禁令底线，严格区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产品的品类边界，严格遵守各品类广告宣传禁止性规定，严禁跨界虚构功效、夸大产品作用、误导公众认知，不得刻意制造健康焦虑、容貌焦虑等不良营销导向，坚守真实合规的宣传准则。三是压实全链条主体责任，广告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首要主体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方需严格核验产品资质、广告审批文件等佐证材料，严格审核广告内容，对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广告坚决不予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需履行平台监管义务，及时排查、处置、关停违法广告发布账号及主体，从源头遏制健康领域违法广告传播。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 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AI 和咱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微信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功能呢？其实说到 AI 和微信，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在微信的这个搜索框里边，比如说我想搜一个专有名词吧，然后哎，这个专有名词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到它搜索完之后，它的第一个栏是显示摘要。他在全网搜索了之后给我总结的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就一系列的消息全都出来了。
1: 就是 AI 给你总结到的。
0: 对，我觉得特别好用。
1: 相对而言，我可能很少会在微信里面去用这个 AI 相结合，大多数我会单独去下载一个 AI 助手来去使用 AI 功能。所以当我今天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觉得哎挺稀奇的，可以试一试。
0: 是的，因为它可以快速的筛选和获取到一些核心的信息嘛，就能减少我们还得哎看一下这个公众号，看一下那个公众号，它也是在很多个公众号的文章当中给我们总结出来的，相对来说呢可信度较高。除此之外呢，如果您觉得哎呀看哪一篇文章看得特别有意思，看完之后呢也想得到一个总结，那同样在这个公众号文章的详情界面的底部有一个 AI 总结的入口，咱们点击呢可以帮助用户总结当前的文章。这是 AI 这个微信 AI 呢新增的三个高频场景的入口啊，当然目前还在灰度测试当中。灰度测试呢就是一个小范围的测试，
1: 没准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你是不是被抽中了。
0: 对，
1: 在这个灰度测试当中成为幸运的一员。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公众号消息页的 AI 总结的话，这个经常看会更新之外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朋友圈的 AI 点评。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吧，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是不是会有一点太过于就是丢失了那种朋友间最为真诚的情感流露了。这个功能我个人啊现在不太喜欢
0: 啊。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看看大家怎么想。这个功能是长按好朋友，就是你朋友圈当中发的那个文本内容，比如说他发的是30岁如何如何如何，就感慨比如自己过生日这样一些文案。大家可以怎么做呢？你长按好友发的这个朋友圈的文案内容，这时候它可以去唤起 AI 点评的这个按钮。 AI 呢它会总结就是朋友发的这段文本内容，并且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供你去参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用的功能
1: 啊，
0: 因为它 AI 点评了之后，我相信这个内容呢我应该是可以修改的。那毕竟提供了一个参考嘛，有时候你想发一些什么，因为朋友圈大多数人分享生活，咱们不会在朋友圈里边聊，一般来说啊这个点个赞或者是夸一夸，像这种每次夸的好像都差不多的东西，哎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个参考文本给我来参考一下。
1: 然
0: 后我觉得AI 给这一条挺好的啊，我稍微修改一下然后再发出去，
1: 然后你就成为了他这条朋友圈里的显眼包。
0: AI 给的内容应该没有那么显眼吧。
1: 就是说我可能不太会喜欢这样的，就是如果我发了一个的话，如果你用 AI 评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你还不如只实打实的来一句咱俩平常交流的那种风格。
0: 但是 AI 给了参考之后，我改了之后，你还看得出来是 AI 吗？
1: 当然说实话，这项功能对于比如说一些商务的那种就是
0: 商业
1: 往来
0: 的
1: 那种评论，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功能啊，
0: 就看咱们自己怎么用了。
1: 对，
0: 确实对于部分人群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点。也期待呢未来上线之后呢，大家真的能够帮助到您在朋友圈能够畅所欲言。其次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功能叫聊天图片的 AI 处理。就是我们在聊天界面呢查看图片的时候，它底部有一个 AI 处理的选项，能够支持直接在微信里边对图片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
1: 这个挺好的，就相当于不用再单独美图秀秀了。
0: 对，就是我们在一个软件里面就能搞定，
1: 是的，
0: 就不用再跳转到别的软件，
1: 下载
0: 然后下载，
1: 对，在网上上传，这个挺好的，这功能我喜欢。
0: 这是一个简单的预处理嘛。所以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公众号的消息界面 AI 呢能够进行总结了啊，朋友圈 AI 能够点评，还有聊天图片的 AI 一键处理，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更加的畅快一些。
1: 另外呢，这个朋友圈发布页当中啊 ，AI 也可以帮着大家连图带文儿，哎，去写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朋友圈去发布这个图片之后呢，右下角它就会出现一个 AI 帮写的一个按钮，你点完了之后呢，小就是这个 AI 助手叫小魏啊，它就会先理解你图片的内容，然后一次性的生成多条备选的文案。那么咱们选中之后呢，这个文案就可以直接就填入到咱们朋友圈的发布页，然后全程你不需要复制粘贴的。
4: 这个功能也好，因为现在有时候发朋友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对，我有时候直接贴一个图片上去完事儿
4: 啊。对，然后觉得哎呀，多了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考虑了哎，然后上网去搜一搜，哎，看别人是怎么发的，给自己一些灵感。
1: 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频繁高频的去更新朋友圈的话，你怕会不会遭人烦。我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文案把我笑惨了，他说我以前不大能够理解李白为什么去到哪儿都要写诗，直到我休了3天假，第一天我就发了16条朋友圈之后，我渐渐理解他了。
4: 16条，这前面的10条是不是啊？拿到机票了，马上登机了，
1: 对，
4: 进飞机了，马上坐下了，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流水账式的记录？
1: 16条的内容，你这个文案如果写的都千篇一律的话，大家可能就不太会，就会感觉
4: 对、
1: 挺打扰的。但是你想想，如果有一些就是富有诗意，如果你真像李白那样赋诗一首，那大家肯定也会愿意看一看，对不对？
4: 哎，对，
1: 这个功能不错啊。
4: 所以这 AI 帮写呢，倒也是一个挺好的功能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啊，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的三个，其中一个呢是刚才说到的 AI 朋友圈的帮写。它目前呢在小范围的内测当中啊。也相信呢不久的将来咱们也能够用上这个好用的功能。还有扫一扫，现在新增了一个拍照给 AI 的入口。就是说咱们拍照了之后呢，微信呢会识别图片内容并给出可追问的问题，比如说识别品牌呀，针对英文的包装底部呢还会提供什么翻译，提取文字，总结图片内容，这些选项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对话框里边完成识别、翻译或追问这些操作。
1: 这个很好，
4: 越来越全面了。
1: 对，之前我会用它那个扫一扫，有就是在很早之前它就会有翻译和提取文字的这个功能，这是很方便的。比如说尤其是你买了一些像我这个年龄开始吃保健品了啊，然后会有一些英文的我看不懂，一天吃几粒儿忘

0: 后我就会扫一扫，哎，上面就会出现啊，吃两粒儿，怎么吃，饭前吃还是饭后吃的，这功能我觉得很实用。
1: 对的，还有一项功能，我们连线完交警之后呢，再给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畅聊一下，如果是您，您更期待微信和哪些 AI 功能相互绑定，来提高我们生活的体验感呢？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4: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1: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下班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视和交警行控实时反馈，机场北线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车流量较大，行人往来密集，请过往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观察。枯柳树环岛李天桥楼台村附近、后沙峪罗各庄附近发生交通事故，途经该路段的朋友们请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有序通行。高速路况，京承高速 K21+400 进京方向，京平高速 K10750管头桥进京方向车流量集中，行驶缓慢，请广大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那此时正值高峰出行时段，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周边车流量密集，请广大司机朋友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途经路口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不抢道加塞，不随意变道。其次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安全文明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骑乘人员务必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行人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低头看手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0: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7: 再见。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咱继续来聊一聊啊微信和 AI 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叫聊天框的输入框，咱们呢可以用 AI 来生成消息。
0: 对，就是语音指令直达 AI 来生成一个消息。咱们可以在这个聊天框当中去输入一个叫做你想说的一些指令啊，比如按住之后你就说比如说一些什么呢，生成一个图片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啊，
0: 然后它底部就会出现一个指令的一个选项，就是按住那个对话框之后，然后我们把手指可以滑到这个区域，并且说出你的需求。松手之后呢 ，AI 它就会先理解一下你这话啥意思，对不对？然后就直接生成了适合你当前聊天语境的这个信息，并且去进行发送。好，最为重要一点，它竟然支持润色表达、翻译还有代写。
1: 对，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聊天也很有必要。有时候跟朋友聊一聊，聊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哎，你需要
0: 尬住了，
1: 尬住了啊，或者是你需要在这儿哎体现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哎，请 AI 来帮忙。
0: 那以后我就知道，我和周一如果聊天，他突然间变得文绉绉的，你绝对就是 AI 了。哎，我觉得其实。

0: 这个功能对于男孩子们来说特别好。
1: 嗯，
0: 为什么我要特别声明男孩子？比如说在吵架的时候，
1: 哦，
0: 啊，不知道怎么哄自己的另一半了，哎，哎，快帮帮忙吧，我把女朋友得罪了，我该怎么样去哄她？
1: 哎，
0: 是不是？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语境，
0: 打开思路了吧？
1: 是，打开思路了
0: 啊，
1: 也打开了更大的后果。一旦被发现了，就更完蛋了。
0: 那事儿消了，就这事儿都好说了啊。
1: 对，
0: 这是个不错的功能啊。
1: 对，应用场景还是挺多的啊。
0: 对，
1: 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六个正在灰度测试当中的 AI 功能。
0: 嗯，
1: 灰度测试呢，就是有的朋友呢，他能够看见这些功能的存在，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目前呢自己的微信的版本当中，哎，能不能用上这个功能，是否全量上线，也就是所有朋友都开放，要等待官方正式版本的发布。咱们一起来期待。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机器人 4S 店还有餐厅怎么一回事呢？日前，位于北京亦庄的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 Robot Mall 完成了焕新升级。你像现场可以看到机器人做咖啡、川剧变脸、打太极、分拣快递等等，有100多款机器人产品在应用场景当中生动的展示。另外一旁的一些机器人，这个研究所呢也升级为了2.0的版本，基本实现了可以说从迎宾然后到餐后清洁的这种全流程机器人服务，构建入口迎宾、前台点餐、厨房烹饪，然后用餐配送，还有这个用餐氛围，包括餐后的清洁、休闲互动、亲子体验，8大核心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近20台不同形态的机器人一起协同作业的场景。
1: 刚才我们关注完了机器人，下面呢来关注一下 AI。 现在 AI 的应用范围呢越来越广了，除了和微信有很多的功能，让我们觉得用起来呢还是很方便的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找客服的时候，您会发现现在人工客服越来越少了，
0: 没错，
1: AI 客服越来越多了。哎，一打电话过去呢，如果没仔细听，有可能呢这被就以为是人工，但其实是 AI。
0: 嗯，
1: 但是 AI 客服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它必须得人工来一对一的解决。有时候我们想找人，发现找不着了，
0: 太难了，
1: 嗯，
0: 总是接通不了。你看近期呢就有消费者去反映了，说在和平台沟通这个退款退货、责任认定等这些相对而言来说不能够提前去AI 这个分类的这种复杂问题的时候，拨通热线电话想要跟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户给困住了。哎，你咋说 AI 客服都会提示您人工客服繁忙，人工客服繁忙，像不像？多次要求一些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您有什么可以简单的叙述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一直说这个一直说这个，最后在消费者4次说出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之后，这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那么转人工服务，您以为这就完了吗？接下来又是很长的时间的等待，然后从拨打电话到真正的去接通人工客服，将近6分钟啊！
1: 确实耗时耗力。
0: 没错，
1: 有时候我听到这个 AI 客服的时候，我会觉得啊，这对于企业来说，它肯定是变得更有效率了啊，也节约了一些成本。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维权来说呢，它好像变得不是那么方便了。
0: 没错，
1: 就我们会觉得 AI 一旦和什么东西绑定了，这个东西应该会变得更有效率，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但是 AI 和客服绑定之后，我们反而觉得这企业为了自己提升效率，好像对消费者就无形当中设置了一个壁垒。你想要去投诉，想要去维权，眼前的 AI 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而且还有可能有一种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循环应答、多层跳转，就是我们想要去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当中，都被这个 AI 给阻断了，或者是延缓了，问题没法及时处理，咱们的时间也耗进去了，维权成本就相应上升了。
0: 没错，另外你像一些这个理解的这些内容还会存在一些实际的这个跟事实的一种偏差，
1: 嗯，
0: 还有等等，包括尤其是最为关键，机票退改、
1: 嗯，
0: 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这些消费场景当中，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决定。
1: 对，如果这么理解的话，也感觉 AI 客服好像比以前好点。好在哪儿呢？以前想转人工的时候，你得按键
0: 啊，请按，你得挨个听，等待着。
1: 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啊，你按个零，很多都是按零直接转人工，
0: 或者是9，
1: 对，然后呢再到后面你发现光按一个数不够了，

0: 得按三个数以上你才能够找到人工那一块。那现在好一点是啥呢？你喊的三个字儿，转人工，给我接人工，他听了人工关键词了，他真给你接。你甭管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流程要走，但起码呢，我们相对来说要求人工出现的这个效率变高了。
1: 方法以前是按，现在只说仨字儿就不行。
0: 对，
1: 你要这样想的话，也的确是可以的。
0: 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觉得很费心费力。
1: 嗯，
0: 如果我们更变得更好一点是什么呢？我接到啊，发现是 AI 客服啊，我的问题他能解决吗？发现解决不了，行，我说转人工，他第一时间给我转了，
1: 嗯，
0: 这是我完全能够接受的。
1: 对，
0: 或者第一遍没听清，我再来一遍转人工，你别我说了一次啊，好，人工正忙，然后您可以问我，向我提出一些简要的问题，我也可以回答您啊。
1: 是的，
0: 又把我拽回来，我说转人工啊，没关系的，您把您的问题的简要复述给我，我肯定能帮你解决
1: 问题。这要极品，有再一再二，你还给我来个再三再四，那绝对就是火冒三丈了。
0: 就一直不给我开门。
1: 本来我就着急要解决这个事儿，你还给我火上浇油，让我再等等，然后重复跟我说一个话。再好的脾气本来可以就是怎么说心平气和的把这件比如说投诉也好或者问题也好好好解决了，因为前半段 AI 的出现、可能就真的是火冒三丈啊。
0: 所以啊那也能理解啊，为什么有很多的消费者都反映啊，这个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啊就是这么难。
1: 嗯，
0: 那这有没有侵害到我们的权益呢？咱来看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另外呢，中消协也表示了，咱们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验者呢，应该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而经营者自身部署的这个 AI 客服本身，虽然说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是你经营者部署应该是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么输出内容它就属于经营者提供的服务的这个组成部分了。
0: 是的。另外呢，咱们还得要警惕，就是通用型的 AI 生成的内容，因为这个内容的话，它一般来说呢，对于企业它会有一个免责声明，就是说 AI 的回答不代表公司的立场，但是呢，如果我偏听偏信了 AI 客服给我的回答，是不是会导致我在比如说消费的时候有一些误判呢？所以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它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是商家的官方承诺。我们在用通用型的 AI 查交易呀、这些关键的事项的时候，一定得去它的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去联系一下，进行二次确认，不要听信这种通用型的什么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的答复。如果咱们听信了，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财产的损失，这个需要给大家做到提示。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今天七夕节，我们也说一个应景但又不太应景的话题，就是网恋。
5: 对，
4: 其实在生活当中，身边呢有的朋友也通过网恋啊，真的能够修成正果。当然这要看一定的缘分，也得看一定的运气。但是在我们身边呢，就发生了这么一起案件，他在网上跟人恋爱，但是呢被对方给骗了。这个案件到这儿您听了肯定会说，哎呦，那常有的事儿，网恋多不靠谱啊。但是呢，网恋的对象是谁呢？一男子网恋，结果被对方给骗了，对方不是女生，是一名另一位35岁的男子。
5: 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案件呢，它是发生在今年4月底，受害人李先生啊，在浏览某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名陌生女网友的留言，对方说啥，自称可以传授恋爱技巧。然后李先生随即就通过平台私信和对方取得了联系，双方互动数日之后呢，这个女的就提出了说，李先生这个向她就转账呗，转1000块钱就可以添加私人社交账号进一步沟通。
4: 哎，你比如说这样啊，互动了几天，哎呦，这马上到七夕了，比如说哎，今天就是七夕
5: 啊，
4: 想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看着别人都有什么什么什么，
5: 你咋经验这么丰富呢？
4: 这不猜吗？根据案件的走向进行合理的推断
5: 啊。这侦探这个就是不一样啊。
4: 对啊，转账1000块钱啊，然后呢就能加私人微信了啊，换个账号聊
5: 私人微信了。
4: 比如说加一个私人微信之后呢，就是哎呀，在微信里边能看到我平时的动态，对不对？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5: 对，
4: 哎呀，当时李先生觉得，哎呦，这挺好的，
5: 桃花来了，
4: 转了1000块钱，加了对方的私人账号。
5: 添加账号初期两人交流也挺频繁的哈，但是没过多久呢，对方就回复的越来越敷衍了，这态度吧也冷冰冰的。你想想，本来热恋期突然间这么冷冰冰对我，谁不失落呀？几天之后呢，对方，哎，你看，就是我们周一说的这个剧情来了啊。手机屏幕坏了为由，请求李先生为他购置新手机，并表示这笔钱算作借款，后续一定会还的。面对李先生犹豫，对方以线下见面作为这个承诺，接连用这种甜言蜜语啊去哄骗李先生。最终呢，李先生向对方转了6399元用于购置手机，然而此后对方不再提见面的事儿了。
4: 你说说网恋呢，他不见面这风险太大了。有些案件当中见了面也有一定的风险，有可能对方呢派一个托儿就见了啊。5月20号呢，迫切想要见到对方的李先生呢，就跟对方说了啊，自己准备了什么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对方。但是对方说，我不想跟你见面，我觉得你诚意不足啊，不想跟你继续交往了。被虚假恋情冲昏头脑的李先生呢，当时就想着，哎呀，你不要跟我分开，怎么怎么样，然后还附上了自己的诚意。诚意是啥呢？转账13145.52元。
5: 13145爱你吗？
4: 转了13000多呢。
5: 对啊。
4: 哎呦，对方收款了之后呢，彻底不联系了，也不再回复任何的消息。到这儿李先生才知道有可能自己被骗了。
5: 对，然后这时候才开始拨打110报警求助。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警察也是立刻对案件开展调查取证，迅速也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经查呀，和这个李先生网恋这个女的呀，实际上是一个35岁的男子蔡某啊。蔡某刻意呢将短视频平台账号的性别设置为女性，账号发布的所有女性视频均是网络下载的一些素材，
4: 嗯，
5: 然后就伪装自己的身份去进行诈骗，
4: 这就是纯纯的钓鱼。
5: 哎，
4: 所以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别太信啊，
5: 嗯，
4: 包括有一些这个播的一些内容，现在呢这美颜呐、啊、或者什么样的啊，还有直播间氛围的营造啊，都有可能让咱们发生一些不理智的消费、
5: 嗯、
4: 咱们一定要更加的理性客观一些啊。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蔡某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这个冒充女性以网络交友为名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全部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5: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通过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正好是今天这样一个节点哈、
4: 嗯、
5: 想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咱们网络交友一定得擦亮双眼，提高警惕了。对面有意去发展恋爱关系的网络对象，咱们一定要去好好了解一下他真实身份，对不对？
4: 对，
5: 切勿被那些花言巧语蒙蔽了这种心智。你像有人说啊，他那个声音好甜呐、啊，现在变声器有多多呀？现在这美颜啊、
4: 嗯，
5: 就是我们周一啊，这开个特效也是一个大美女了，对不对？所以这都不可信，咱们一定要就是理性啊。
4: 对，
5: 网络交往当中，但凡涉及到，比如说什么我爷爷有一片茶园，
4: 这好好经典呀。
5: 啊，那个卖茶的，然后什么我们家谁谁谁生病了，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这种。
4: 嗯，
5: 但凡跟钱沾边的事儿，咱一定得清醒谨慎点儿，对不对、
4: 嗯、是的，如果咱们一旦发现了自己被骗了，一定要尽快的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证据固定好了之后、
5: 嗯、
4: 拨打110报警。
0: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59起，其中火灾类8起，救援类51起。自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时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使用频繁，加之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使用劣质的3无产品及不合格的插排等危险行为屡见不鲜，稍有疏忽即引发火灾。在此，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一、夏季气温升高，空调、风扇等电器高频使用，切勿在同一插座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设备，避免电路过载、线路过热引发火灾。二、坚决杜绝撕拉乱接电线，违规接驳线路，电线老化、插座松动、破损，请及时更换，切莫让带故障的电器设备持续运行。三、购买电器、插线板等用品，务必选择正规合格产品，远离3无劣质货品，其安全性能不达标，高温环境下极易短路起火。四、电器使用时若出现机身发烫、焦糊异味、频繁跳闸等异常情况，请立即切断电源停用，并联系专业人员上门检修。五、外出离家、夜间休息时及时关闭电器电源并拔下插头，避免设备长期待机积热，从细节处防范电器火灾的发生。六、大功率电器摆放需要远离窗帘、衣物、木质家具等可燃物，设备运转产生的高温很容易引燃周边物品，造成火情。七、定期检查家中配电箱、漏电保护器等装置，不要随意遮挡、拆卸，确保安全防护设备正常工作，筑牢用电安全防线。八、如若遭遇电器火灾，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禁直接用水扑救，可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方法。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4: 今天节目最后呢，想给您分享，安稳的生活有可能会消磨掉我们自己的野心，眼下呢，我们看到的一些舒服，或许呢也是温柔的牢笼。人生就不该困在一成不变的节奏里边，希望大家呢有勇敢的心，能够去跳出固有的圈层，主动打破当下固化的生活模式。
5: 我们要打破这种模式的话，就一定要勇敢的去尝试，去生根，然后去奔赴更为辽阔的天地。真正的安稳呢，其实从来不是说原地踏步，而是拥有随时向上进阶的能力。
4: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5: 我是唐雪，
4: 咱们明天见。
5: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这个暑期顺义孩子们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区妇联精心准备的暑期成长大礼包已送达全区25个镇街，活动紧扣思想引领、家教指导、安全教育、关爱服务四个主题，把课堂搬进社区，把关怀送到家中。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沉浸式感受孩子们的多彩暑假。光明街道东兴二区、玉龙三区社区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宽敞明亮的社区活动室内，孩子们依次坐好，社区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还原历史场景，讲述了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这场面对面的红色分享，让孩子们了解了红色历史，从英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石原街道石原北三社区家长学校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课上，老师先让孩子们说说生气或难过时会怎么做，有的说去打篮球，有的说想一个人待着。老师告诉大家，愤怒、焦虑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不用害怕，关键是要学会接纳。讲到同学闹矛盾怎么办，老师引导大家思考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解决。沉默片刻后，孩子们开始陆续举手，有的说主动写张纸条，有的说当面说清楚比冷战好。换位思考和主动沟通的道理在讨论中逐渐清晰。胜利街道幸福西街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室里，一场防范溺水守底线、科创探秘、学防汛暑期安全教育活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孩子们讲解危险水域辨别、落水自救等知识，纠正了盲目手拉手救人的误区。现场问答环节，孩子们争相举手，安全知识在互动中入脑入心。小鱼缸手工制作环节同样热闹，孩子们组装鱼缸，工作人员借机讲解水循环原理，延伸科普城市防汛和避险逃生知识，让防汛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孩子们既掌握了防溺水实用技能，又探秘了水科学知识，在动手动脑中筑牢了暑期安全防线。李桥镇南半壁店村爱心妈妈团队带着牛奶和文具走进一户残疾儿童家庭，他们拉着孩子的手，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家长聊起孩子的日常起居和学习情况。一句句家常，一声声叮嘱，让原本安静的屋子多了几分暖意。爱心妈妈团队持续关注着辖区特殊儿童群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织密关爱保护网，把温暖送到孩子们需要的角落。从浸润心灵的红色宣讲，到疏导情绪的心理课堂，从寓教于乐的安全科普，到上门入户的暖心帮扶，区妇联把贴心服务落到细微之处，让孩子们在暑期学有所获、玩有所悟、困有所助，让这个夏日既有童年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更有看得见的成长与触手可及的温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为提升汛期河道巡查效率和精准度，区水务局创新举措，制作巡堤查险口袋明白卡和巡堤查险手册，将专业防汛经验转化为一线人员的随身指南，为辖区河道汛期安全筑牢坚实屏障。在建港河南彩段岸边，南彩镇河北村巡河员张伟和同事手持碳水杆，沿着河段逐一排查河道隐患。巡查中，他们随身携带巡堤查险口袋明白卡。口袋明白卡巴掌大小，内容简明扼要，涵盖查什么、看什么、劝什么三大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列明常见隐患和违规行为。

0: 为通俗易懂的口诀和图示，明确巡查方法的识别技巧与相应抢险方法，为一线巡查人员提供技术支撑。据水务局南彩水务所副所长李连勇说，口袋明白卡和手册投入使用后，有效补齐了基层防汛短板，现在隐患排查准确率、初级险情处置规范性得到提升，破解了基层防汛不会查、处置不规范的问题。从巡河员手中的一张卡片，到镇街巡查队伍的每日巡护，再到水务部门的系统培训与手册支撑，顺义区正构建起层层递进的防汛能力提升体系。区水务局将严格落实市级巡查工作规则，持续强化基层巡查队伍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全区防汛巡查应急抢险实战水平，全力守护辖区河道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温馨提示，汛期天气复杂多变，请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共筑汛期安全防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报道，施工扬尘、路面渣土移撒等问题影响市民出行与城区宜居风貌。连日来，顺义区城管执法部门聚焦工地源头、垃圾消纳场两端关键环节，开展执法检查，以精细化治理守护辖区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顺义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地处城区中心位置，施工密集，人流车流集中。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项目施工现场，重点检查工地喷淋降尘设施运行情况，细致核查基坑、建材堆放区等区域，同时对工地出入口150米范围开展专项排查，督促施工方及时清理散落渣土及建筑垃圾，全力保障周边道路整洁，减少施工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随后，执法人员来到霍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一级开发项目施工现场，重点检查施工现场裸土、堆积物料善盖情况，同时严格查验工地出入口车辆冲洗装置，确保设备正常使用，从源头杜绝车辆带泥上路。管好工地源头，守住消纳末端，才能实现渣土处置全链条闭环治理。执法人员前往高丽营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对渣土处置末端点位开展专项核验。相较于动态施工工地，资源化处置厂车流密集，作业量大，是扬尘管控的重点单位。执法人员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对厂区开展精细化检查，重点核查作业全过程、防尘抑尘措施落实情况，仔细核验出入口车辆冲洗设备、智能监控系统运行状态，逐一核对厂区运营管理台账，确保渣土进场处置离场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从末端遏制道路移撒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管护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区城管执法局执法业务一科负责人周伟表示，顺义城管将坚持严管与服务并重，常态化抓实施工环境治理，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守护好市民身边的宜居环境。记者王玲玲报道，一缕茶香，一方茶席，一件茶器，由顺义企业北京官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官化当代茶生活艺术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展出，1200平方米展陈空间以观物成画、以茶安心为核心，将中国茶文化与当代艺术设计相融合，为市民呈现一场沉浸式茶生活美学体验。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走进展厅，木石相映，竹影交错，茶器与艺术作品错落陈列，让市民在移步换景间感受一盏茶背后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生活哲思。展览现场，茶文化展示区首先映入眼帘，从采茶、制茶到烹茶、品茶，茶的全流程被细致呈现，茶叶、茶器、茶席、工匠技艺等元素相互交织，观众可以在一件件器物、一幅幅展示作品中了解茶叶从茶园走向案头的过程。沿着展线深入，六大主题茶空间依次展开。

0: 在白云茶室，自然元素与茶空间相融，营造出云山雾水间的闲适意境。在潮州功夫茶人文空间，传统茶道文化与当代表达相遇，展现潮州功夫茶背后的历史传承。走进官话茶院，简洁雅致的空间设计传递着官务成化、以茶安心的理念。台竹饮疗中，台痕竹影与东方禅意交织，让人感受隐逸之美。妙喜茶社以温暖的生活场景呈现日常茶室中的从容与欢喜，而虚州一席则以一席之地观天地万物，于方寸之间留下无限遐想。不同空间通过木石、竹编、骨器、拓片、榜书等元素串联，让传统茶文化从历史中走来，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场景。展览现场，不少观众在茶席前驻足品茶之余，感受茶空间营造出的宁静氛围。此次展览还集中呈现大漆、纸染、手工茶器等传统工艺作品，多位茶器艺术家携作品亮相，让观众感受器物载道、日用极美的东方美学。从一片茶叶到一场艺术展览，官话将东方生活美学带入更广阔的展示空间，也展现了顺义文化产业融合创新的发展活力。闲暇时光不妨来此，在一方茶境中感受中国茶文化的创新表达。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

0: 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0: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鞋管网格2合1，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1: 积分板上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4: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7: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8: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9: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4: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0: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G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3: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型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6: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5: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5: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6: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5: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良缘永结，
18: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9: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8: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0: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21: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0: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3: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22: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23: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22: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5: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

0: 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3: 现在环境也好，声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14-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15-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9: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0: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9: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1: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9: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0: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9: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6: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15: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6: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5: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7: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5: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18: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8: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8: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8: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5: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9: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0: 今天全场满减，
21: 太划算了，
20: 买！
19: 买！
2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15/57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等事项。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3000多件前沿展品点亮产业新图景。
1: 亦庄建、亦庄兴、亦庄策，北京商业航天迎来历史性跨越。
0: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将对京城有何影响？新闻广播记者专访气象领域专家。
1: 今年以来，全市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期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
0: 新人七夕扎堆领证，各婚姻登记机构提供多项暖心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有关工作，15/57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听取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政治信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与时俱进，自觉把首都工作放在两个大局中来考量，发扬斗争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认真落实各项整改要求，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会议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深入促进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综合监管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隐患整治，持续深化监管改革，优化监管方式，坚持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两手抓，不断提升监管质效。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殷勇致辞说，北京市坚持把机器人作为高精尖产业重点培育方向，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创新高地。面向未来，北京市将统筹各类创新资源，全力营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发展环境，提供更加完善的要素保障，打造快速响应、更具韧性的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拓展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打造全球机器人应用标杆城市，搭建更加紧密的协作网络，与世界各国同行共同推动机器人技术安全可控、普惠共享。开幕式上，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陈成川、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

0: 不仅联合会主席凯克塞梅蒂、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致辞，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等中外嘉宾共同启动机器人大世界 3.0。 开幕式现场还以视频形式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和具身智能在应用场景的应用需求。开幕式后，与会领导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展馆参观央企展区和京东集团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展位，深入了解机器人最新研发成果、前沿产品应用实践和产业发展情况。世界机器人大会已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引领盛会、产业推动盛会、国际合作盛会。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配套活动等环节，同期举办机器人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以及部分相关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负责人、中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会场上有哪些能跑会跳和能想会干的新奇机器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大会现场，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带来全球首秀的超智能新物种天宫 Omni 家用小型人形机器人。只见身形小巧的它在现场挑战梅花桩、上下楼梯、匍匐爬行等，灵活的身姿引得观众阵阵惊呼。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大模型负责人鞠小竹介绍说，
3: 它小尺寸有三个方面的一个优势，第一个就是可以在家庭场景里边，这个亲和力会更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在未来的这种科研的这个场景里边，它会更加易用，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也是考虑能够在这种抢险救灾的这个场景里边，
2: 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机器人正在工厂车间里上岗。星海图北京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全球首个机器人前置仓在线接单的实景演示，机器人自主完成从拣选、打包到配送的全流程作业。星海图合伙人 CFO 罗天奇表示说，
4: 它提升速度很快，比如说3个月前大概速度相当于真人的1/3，现在呢已经超过了真人的60%。我们认为以这个进步速度的话，它的速度追上真人是指可待的。
2: 在京东集团展区，机器人不仅会干活，还能享受专属的售后服务。京东打造了业内首创的机器人售后维修体系，甚至推出了机器人救护车。京东机器人采销经理方佩介绍说，
5: 我们可以实现120的服务标准，1分钟响应，2个小时内上门，小的问题争取当天完成维修。机器人救护车的话，目前是在北京在上路运营，预计在未来的1到2年内，我们会覆盖50来个城市。
2: 医疗领域同样迎来突破，北京长木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全球首款6位一体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 ROPA 6，一台设备即可覆盖6大骨科主流术室。长木谷展台负责人曾慧彩介绍说，
6: 它呢是一台设备就可以实现髋关节、膝关节、单科、脊柱、运动医学创伤6大术室为一体，结合着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 AI 的算法以及我们的高精度的精密制造，能够实现在术中压好你的一个操作。同时呢，我们有搭载 5G 远程的手术的直播系统，更好的将我们这种入职医疗可以下沉到基层。
2: 除了前沿技术展示，本届大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让观众不仅看得到，更能买得到、体验得到。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说，
7: 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更多集合的是这种烟火气，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设计了很多机器人服务人类的这种销售的场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后边这个展位的话呢，就有跟机器人猜拳去领取这个挑战章，是可以兑换我们精美的这种饮食啊或者文创礼品。
0: 新闻广播消息，朱雀3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完成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子级陆地之腿回收。 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也就是北京火箭大

0: 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昨天启用，开展了本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实现了一装舰、一装星、一装测，成为商业航天行业的标志性成果。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可能有多强？北京会不会出现暖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请听报道。
2: 一会儿热穹顶来了，一会儿极端暴雨又来了，各种持续的干旱呀、高温呢都可能出现。
3: 一个超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使全球和区域发生高温、干旱、暴雨及复合灾害的风险上升。今年我国南北同时出现的强降雨，已经可以看出厄尔尼诺影响的特征。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提示，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
2: 1883年呀，1997、1998年呀，2015、2016年呢，这都是超强的，在我们国家产生的影响就非常重。今年这种特征已经有了，那明年是不是会更强、更明显？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因为历史上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大洪水，97年产生的厄尔尼诺，98年的长江的江淮的流域大洪水，再加上嫩江、松花江大洪水，都是同一年产生的。
3: 今年这次事件已经达到强厄尔尼诺阶段，而且在迅速增强。不过，超强仍然只是预测。徐晓峰认为，国家气候中心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2: 从今年4月份发布逐步的增加预测的强度啊，根据观测的实际情况来加码的。
3: 这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对北京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出现暖冬呢？徐晓峰表示，暖背景并不会消除冷空气，反而可能使季节平均偏暖、阶段性极端低温并存。气候的异常其实今年已经有所体现。
2: 5月份、6月份北京的降雨绝对是偏多的。为什么觉得还好呢？你偏多降雨就不热。在5、6月份是该热的时候了，你没热正好凉快嘛。但是你要从气候来讲，它也是异常。到了7月份呢，你看它下雨的季节也偏早，今年的进入汛期的时间也偏早。其实有的时候对庄稼、对农作物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好多果树啊、农业其实它还是受影响。淋雨多了以后，雹子多了，你看河北、山东啊、北京啊都产生雹子。从农业来讲的话，它也怕这种异常。
3: 中国气象局把厄尔尼诺称为风险的触发器和放大器，而不是所有灾害的单一原因。即使最终没有打破历史记录，只要强厄尔尼诺是大概率事件，就要提前进行风险防范准备。徐晓峰认为，除了气象、应急、交通、水利、能源等各部门要做好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的健康风险也不容忽视。
2: 其实高温也好、低温也好，对这种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它造成的伤亡人数，或者我们叫做超额死亡率，那不亚于台风暴雨。由于高温，每年死亡的人数要达到将近50万人。任何一个台风啊或者暴雨灾害都不会达到这种水平。我们可能对于这种健康的这些问题的影响呢，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0: 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93.2%。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4: 刚才查获了一辆电动摩托车，
5: 别怪
4: 电动车玩的违法行为。
5: 摩托车的车架号
4: 是
5: 英文带数字的，
4: 电动自行车的这种
5: 车牌号
4: 是纯数字的。
6: 在朝阳区燕沙桥路口，东外大队副大队长刘超正在查处一起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将闯灯、逆行等违法纳入到常态化执法。秩序设施支队中队长尹硕介绍，通过梳理民意诉求，交管部门精准研判高发点位和时段，对电动摩托车套用号牌和未悬挂号牌等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7: 每周组织两次全市集中整治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突出执法效果。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统筹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6: 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疏堵保畅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交管部门将对全市79处重点路口完成交通组织优化，打造100处示范路口。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赵鑫介绍，在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下，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0: 处处洋溢着喜庆甜蜜的氛围。前来领证的邢美惠与爱人
1: 感情在一起到现在一直都很稳定，我觉得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2: 每一份恋爱都是非常不易的，我是一名现役军人，也祝每一名战友能收获美满的幸福。
0: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以来，本市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9.5万对，惠及非经济群众约19万人次，各登记机构也在现场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西城区婚姻登记中心副主任徐宗义介绍了七夕当天的服务保障举措。
3: 前台的初审还加了学生志愿者，能开放的登记口全部开放，包括到中午也不会停歇，我们是轮流的为新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
0: 在领证大厅入口处，婚前辅导志愿者高尚始终忙碌着，不少新人围在他身旁认真聆听婚姻经营的经验分享。
4: 第一个，夫妻之间的双方的好好沟通，遇到的突发的问题或者冲突的时候怎么去缓解，家庭生活都是小小的这种嫌隙越拉越大。第二个，其实跟父母沟通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块呢，就希望新人把自己的小家建立好。
0: 拥有近20年美满婚姻生活的高尚，用自己真实的婚姻故事感染着在场新人。
4: 我早上一开手机收到红包，然后我到这儿收到了一束鲜花，就在办公室里呢。来这儿之前收一块地瓶香水，都是我先生送的，就仕感拉满了。我们俩结婚也快20年，他时不时就会送我礼物。秘诀就是觉得理解和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我对你付出了，你看得见；你对我付出的，我也看得见。
5: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是中国医师节，市卫健委介绍，2025年底北京市执业助理医师达到13.8万人，比2020年增长15.9%，执业助理医师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38.7%，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6.34人，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6: 北京朝阳医院的郝鹏医生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还是一个在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每周都有各地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慕名而来，涌向他的门诊。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凭什么圈粉无数？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感受这位医生的滚烫人生。
7: 黑龙江的，哎呦，他那号太难
8: 了，我挂了好几次才挂上了。我是当地北京
9: 的。在郝鹏的门诊，总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将他包围，最常听到的话就是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号太难挂了。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了郝鹏的科普视频慕名而来。
7: 人特别好，爱人也特别随和，我们就很喜欢他们拍的短视频，很信任他，
10: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挺敬业的。
9: 郝鹏的身份不仅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还是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大博主，相信很多人都曾刷到过他的科普视频。
11: 吃了几个月他的血脂终于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停药了？我是郝医生，今天告诉你到底能。
9: 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科普视频中，他总是一副黑框眼镜，头戴小花帽，还在白大褂上专门定制刺绣上了 Dr. Hope 的英文字母。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他总是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在他看来，这样臭美的形象管理也是对患者的尊重。
12: 这是我英文名郝鹏 Hope， 我比较臭美，定制的，洗干净脸，刮干净胡子，是不能太邋遢。
9: 他和患者既是医患，又像朋友，有时又像他们的大家长，时而犀利，时而又很耐心，很温柔。
13: 哎呀，姑娘，你才30岁，你以后怎么整啊？如果再不控制，我们把你的那个血管修得再好，它还会再堵的。
9: 生活中的他还是一个搞笑男，当下流行的网络热梗搞笑段子他总能追得上接得住，偶尔还会高歌一曲，给广大患者和粉丝带来无限欢乐。他坦言，利用工作之余拍摄制作科普视频记录生活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12: 很多高难度的手术我们做完了之后，患者家属咕咚就给你跪下了，那种感受真的就是职业成就，也是我们在坚守努力做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9: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当被问到有什么愿望时，他脱口而出，
12: 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看看我的科普，把这种疾病的预防做好，大家以后少生病不生病，我也不要这么忙了，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个健康的心脏，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医院停车难、通行堵是许多就医群众的普遍感受。对此，北京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增车位、顺流线、沿秩序，深入推进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

0: 车位3693个。
1: 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盆景展迎来中期换新，来自广州、山东、湖北十堰的近百盆盆景佳作接力登场，展览将于八月底收官。
0: 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今天有分散性降雨，总体雨量不大，受高空槽影响，明天下午到夜间有一次明显雷阵雨过程，对周五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22号到27号，本市低层湿度较大，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知名家装企业突发停摆，北京大约500户业主装修停滞。
4: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老牌家装品牌爱空间北京子公司全面叫停整装业务，导致北京数百户业主家的装修工程中途停摆。突如其来的停工让业主的装修计划全面搁置，而企业给出的赔付方案周期漫长，兑现困难，让一众业主忧心忡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4: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5: 说话的是业主王先生。今年6月，王先生与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签订房屋装修协议，7月底项目如期开工，施工流程稳步推进。让人猝不及防的是，项目施工仅23天，8月中旬，爱空间集团突然官宣重大战略调整，明确表示受经营压力影响，北京子公司暂停整装零售业务，逐户推进在施工地解约、定损与债权核算。突如其来的停工让王先生家的项目陷入半烂尾状态。
4: 水电完工，油瓦阶段一半吧，主材还很多都没有到50%-60%没有完工吧。业主来说，我们最难的问题在什么，就是说周四还在施工，周五突然说不行。你这种一半的工程，据我所知，行业内水电完工，水电是利润最大的，他做完了别家，我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5: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王先生告诉记者，8月14号到16号，爱空间创始人陈伟连续召开客户见面说明会，直面停工纠纷，正式公布定损赔付及解约方案。
4: 因为他没有继续装修的能力了，所以他是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让管家去跟各家去定损，跟我们解约的时候签一个定损协议，产生一个债务关系，但是后边的赔付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像我们只是今天跟我们工长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进度，就是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然后或者哪些完成一半，大概20%多，跟我们客户的沟通会上，他的创始人这个陈伟是明确说，这属于他们单方面解约违约的，按合同他除了要损失赔偿，有他一个20%的违约金的。
5: 本以为有官方定调的违约赔付方案，业主的权益能得到保障，可看到群里流传的解约协议后相关内容，让大家难以接受。王先生说，
4: 解约以及赔偿的协议，就是我们业主有个群，有群里流传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的目前有几个问题。目前呢写的是双方协商一致，而且是如果签订这个协议要放弃其他的这个违约金之类的这个追 追偿的权利。
5: 据业主介绍，在业主沟通会上，爱空间方面表示，集团总部正常存续，稳定运营，上海、太原、廊坊等各区域子公司经营状态良好，业务运转正常。目前，爱空间集团正积极推进多渠道融资与资金筹措工作。对于这种说法，业主王先生表示存疑。
4: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疑问最大点啊，分公司在盈利，一年的利润，他口头说纯利有2000万，不理解是说，那你为什么签约业主的交付不能由分公司承担，或者说？通过分公司的盈利能力，无论是拆借资金或者是去贷款快速做一个融资，然后去完成这个内部工人的欠款以及业主交付，而是直接就选择突然间就停止了。第二个是说它的偿债能力我们现在是有质疑的啊，因为目前我们获得的这个传到的这个版本，它的偿债周期是要到2027年1月底，而且它同时还有供应商的欠款和工人的欠款。
5: 8月16号，爱空间集团官方发布公开声明，本次为北京子公司专项整改及战略优化工作，并非集团破产、停业或整体经营异常。后续我们将持续组织业主沟通见面会，安排专项工作人员逐户核验工地情况，登记核对债权信息，一对一沟通后续处置方案。为核实定损赔付、工程复工等后续事宜，记者多次拨打爱空间北京专项小组及企业备案公开电话，均提示线路繁忙无法接通。随后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所在地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6: 就是这个事儿现在牵头目前在咱们区住建委。
5: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业主对后期的解约协议内容存在质疑，建议业主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6: 对于说您的这个说他合同没有履约或者说违反合同，这个东西是您需要向法院起诉的。
5: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一直在积极帮助业主跟爱空间方面进行沟通。
7: 基本上这个管家是确实是有大面积那个人员离职，然后但是他现在现有力量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岗，包括他那个门店也都是有人在那个正常的上班经营。从这周开始刚开始做这项工作，大概说是一周到10天左右吧，能大概做完这项工作。收集到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儿也跟领导会汇报，汇报完了之后领导这边也会再统一跟他们公司再沟通。
5: 数百业主家装烂尾赔付无期，爱空间将如何兑现处置承诺，主管部门如何跟进后续事宜，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
1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这个暑期顺义孩子们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区妇联精心准备的暑期成长大礼包已送达全区25个镇街，活动紧扣思想引领、家教指导、安全教育、关爱服务4个主题，把课堂搬进社区，把关怀送到家中。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沉浸式感受孩子们的多彩暑假。 光明街道东新二区玉龙三区社区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宽敞明亮的社区活动室内，孩子们依次坐好，社区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

0: 言还原历史场景，讲述了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这场面对面的红色分享，让孩子们了解了红色历史，从英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石原街道石原北三社区家长学校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课上，老师先让孩子们说说生气或难过时会怎么做，有的说去打篮球，有的说想一个人待着。老师告诉大家，愤怒、焦虑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不用害怕，关键是要学会接纳。讲到同学闹矛盾怎么办，老师引导大家思考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解决。沉默片刻后，孩子们开始陆续举手，有的说主动写张纸条，有的说当面说清楚比冷战好。换位思考和主动沟通的道理在讨论中逐渐清晰。胜利街道幸福西街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室里，一场防范溺水守底线、科创探秘、学防汛、暑期安全教育活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孩子们讲解危险水域辨别、落水自救等知识，纠正了盲目手拉手救人的误区。现场问答环节，孩子们争相举手，安全知识在互动中入脑入心。小鱼缸手工制作环节同样热闹，孩子们组装鱼缸，工作人员借机讲解水循环原理，延伸科普城市防汛和避险逃生知识，让防汛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孩子们既掌握了防溺水实用技能，又探秘了水科学知识，在动手动脑中筑牢了暑期安全防线。李桥镇南半壁店村爱心妈妈团队带着牛奶和文具走进一户残疾儿童家庭，他们拉着孩子的手，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家长聊起孩子的日常起居和学习情况。一句句家常，一声声叮嘱，让原本安静的屋子多了几分暖意。爱心妈妈团队持续关注着辖区特殊儿童群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织密关爱保护网，把温暖送到孩子们需要的角落。从浸润心灵的红色宣讲，到疏导情绪的心理课堂，从寓教于乐的安全科普，到上门入户的暖心帮扶，区妇联把贴心服务落到细微之处，让孩子们在暑期学有所获、玩有所悟、困有所住，让这个夏日既有童年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更有看得见的成长与触手可及的温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刘佳琪报道。为提升汛期河道巡查效率和精准度，区水务局创新举措制作巡堤查险口袋明白卡和巡堤查险手册，将专业防汛经验转化为一线人员的随身指南，为辖区河道汛期安全筑牢坚实屏障。在建港河南彩段岸边，南彩镇河北村巡河员张伟和同事手持探水杆，沿着河段逐一排查河道隐患。巡查中，他们随身携带巡堤查险口袋明白卡。口袋明白卡巴掌大小，内容简明扼要，涵盖查什么、看什么、劝什么三大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列明常见隐患和违规行为，如岸坡损坏、水面漩涡以及钓鱼、游泳等危险活动。卡片上还留有属地政府和区水务局的联系方式，便于第一时间上报险情。目前全区共发放明白卡1200余份，覆盖各属地巡堤查险人员。根据顺义区34条河道汛期巡堤查险任务，区水务局把一线水务工作者多年积累的防汛经验，变成了一张张通俗易懂的小卡片和一本本系统实用的手册，使防汛技能得到普及。明白卡作为快速指南，帮助巡堤查险人员迅速掌握巡查要点，而巡堤查险手册则更为系统，将防汛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口诀和图示，明确巡查方法以及漫溢、渗水、管涌、漏洞等各类险情的识别技巧与相应抢险方法，为一线巡查人员提供技术支撑。区水务局南彩水务所副所长李连勇说，口袋明白卡和手册投入使用后，有效补齐了基层防汛短板，现在隐患排查准确率、初级险情处置规范性得到提升，破解了基层防汛不会查、处置不规范的问题。从巡河员手中的一张卡片， 到镇街巡查队伍的每日巡护，再到水务部门的系统培训与手册支撑，顺义区正构建起层层递进的防汛能力提升体系。区水务局将严格落实市级巡查工作规则，持续强化基层巡查队伍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全区防汛巡查应急抢险实战水平，全力守护辖区河道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温馨提示，汛期天气复杂多变，请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共筑汛期安全防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报道，施工扬尘、路面渣土移撒等问题影响市民出行与城区宜居风貌。连日来，顺义区城管执法部门聚焦工地源头、垃圾消纳场两端关键环节，开展执法检查，以精细化治理守护辖区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顺义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地处城区中心位置，施工密集，人流车流集中。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项目施工现场，重点检查工地喷淋降尘设施运行情况，细致核查基坑、建材堆放区等区域。同时对工地出入口150米范围开展专项排查，督促施工方及时清理散落渣土及建筑垃圾，全力保障周边道路整洁，减少施工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随后，执法人员来到后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一级开发项目施工现场，重点检查施工现场裸土、堆积物料上盖情况，同时严格查验工地出入口车辆冲洗装置，确保设备正常使用，从源头杜绝车辆带泥上路。管好工地源头，守住消纳末端，才能实现渣土处置全链条闭环治理。执法人员前往高丽营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对渣土处置末端点位开展专项核验。相较于动态施工工地，资源化处置厂车流密集，作业量大，是扬尘管控的重点单位。执法人员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对厂区开展精细化检查，重点核查作业全过程、防尘抑尘措施落实情况，仔细核验出入口车辆冲洗设备、智能监控系统运行状态，逐一核对厂区运营管理台账，确保渣土进厂处置离厂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从末端遏制道路移撒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管护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区城管执法局执法业务一科负责人周伟表示，顺义城管将坚持严管与服务并重，常态化抓实施工环境治理，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守护好市民身边的宜居环境。记者王玲玲报道，一缕茶香，一方茶席，一件茶器，由顺义企业北京官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官化当代茶生活艺术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展出。1200平方米展陈空间以观物成画、以茶安心为核心，将中国茶文化与当代艺术设计相融合，为市民呈现一场沉浸式茶生活美学体验。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走进展厅，木石相映，竹影交错，茶器与艺术作品错落陈列，让市民在移步换景间感受一盏茶背后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生活哲思。展览现场，茶文化展示区首先映入眼帘，从采茶、制茶到烹茶、品茶，茶的全流程被细致呈现，茶叶、茶器、茶席、工匠技艺等元素相互交织，观众可以在一件件器物、一幅幅展示作品中了解茶叶从茶园走向案头的过程。沿着展线深入，六大主题茶空间依次展开。在白云茶室，自然元素与茶空间相融，营造出云山雾水间的闲适意境。在潮州功夫茶人文空间，传统茶道文化与当代表达相遇，展现潮州功夫茶背后的历史传承。走进官化茶院，简洁雅致的空间设计传递着观物成画、以茶安心的理念。台竹影聊中，台痕竹影与东方禅意交织，让人感受隐逸之美。妙喜茶社以温暖的生活场景呈现日常茶室中的从容与欢喜。 而虚州一席则以一席之地观天地万物，于方寸之间留下无限遐想。不同空间通过木石、竹编、骨器、拓片、榜书等元素串联，让传统茶文化从历史中走来，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场景。展览现场，不少观众在茶席前驻足品茶之余，感受茶空间营造出的宁静氛围。此次展览还集中呈现大漆、纸染、手工茶器等传统工艺作品，多位茶器艺术家携作品亮相，让观众感受器物载道、日用极美的东方美学。从一片茶叶到一场艺术展览，官话将东方生活美学带入更广阔的展示空间，也展现了顺义文化产业融合创新的发展活力。闲暇时光不妨来此，在一方茶境中感受中国茶文化的创新表达。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

0: 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3: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管网格2合1，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7: 亲民呐，
16: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7: 情怀呀。
16: 得嘞，咱走着。
0: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8: 书接前文，皇后下嫁，您看电视连续剧了，布尔基吉特使就那孝庄皇后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了，还举行了婚礼。因为他以他尊贵的身份嫁给一个臣，所以叫下嫁。这个事儿也是千古之谜，离着年代久远了，有没有这事儿